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说好的每月最后一天邀请你来进行现场的线上的音乐舞会，今天我们是要把广播变成一个临时的舞池。是的，就像我之前说过很多次，不在乎大家的舞步是否标准，也不用在意到底身边有没有舞伴，你只要允许你的身体跟随着这样的音乐舒展起来，你就可以跳好今天的月末跳舞日。刚才的第一支舞，不知道大家还舞得开心吗？是来自庞加斯顿带来的 Ring Ring Ring 铃铃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舞伴，舞步怎样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体愿意跟随音乐好好的打开自己。你准备好了吗？

0: Yeah.
1: 是的 Do it yourself 这是一位来自本身就很坚持自我表达的音乐人 Rila， 他也是不太爱被世俗的那个审美来框定各种各样的模样，而他写这首歌啊 Do it yourself， 做你自己，好吧，我就这么翻好了。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想告诉更多的人，你的美你的底气是不需要别人来认定或者是盖章的。可是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很容易掉到别人的语境当中，对吧？也很习惯去参考别人的一些标准，会因为别人给出的一些评价而收敛起自己。所以每月最后一天的月末跳舞日，既是来帮大家总结这一个月以来你所有的那些成长收获之外，其实还要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月末请你来跳舞的话，热歌劲舞之后，我们请大家稍微喘一喘，来听听这样的一首背景音乐到底适合你用怎样的舞步来表达呢？垂娜丽莎，花花宇宙。

有些时候我们就像刚才听这首歌一样，会被他前奏部分的那个假象所迷惑。是的，这是一首电子劲歌，原唱你还记得是谁吗？花花宇宙，陈慧琳。哎，发行在2000年，是由谁做的词不太记得了，雷颂德的曲是一定的，这是当年非常经典的一首电子劲舞，也是拿遍了当年各大金曲奖项。我记得好像是不如跳舞，跟这首歌一样是出自同一张专辑，一首非常松弛很有生命力的歌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锤娜丽莎带来的现场版的花花宇宙，怎么样，你跳得还开心吗？说到这个四字的女性名字，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记得，哎，好像这是一个很搞笑幽默的人是吧？哎，唱歌还不错是吗？对，他参加过很多的综艺表演，包括在现场也会活灵活现的去模仿很多人。但是也许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在喜剧之下他原本就是声乐科班出身，而且曾经离女团的舞台只有一步之遥。我记得曾经看过他一次在电视上的访谈，说他是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到了声乐的专业，唱跳的实力已经相当的出众，已经成为了练习生，而且满心向往着那个闪闪发光的偶像舞台。可是后来因为一场疾病，然后加上这个药物带来的身体的变化，所以就打碎了他原本的这个出道计划。所以大家知道的哈，在这个男团女团的这种圈子里面，对于外形的苛刻的那个标准是怎样的，大家都有感觉哈。所以当他被贴上了否定的这个标签的时候，似乎他的梦想就一下子被挡在了聚光灯之外。

我觉得内心有力量的人是这样的，就是他还是希望能够唱歌给大家听。我真心觉得他可能并不是一定享受舞台，而他是享受在舞台上能够放声唱歌的样子，所以他继续留在了舞台上，而且给自己套上了垂娜丽莎这个搞笑的外壳，包括他后来拍短视频，包括做模仿，换了一种方式吧，就是用笑声换取了被看见的很多机会。所以很多人今天提起他来会记得他的一些段子，但是却忽略掉他从来没有丢掉过的那歌唱的初心。相信刚才大家也在他的花花宇宙歌声里面也感受到了这种他的生命力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像歌这首歌说的那样，不必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你永远的释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就好了。那么好，今天月末跳舞日，有请侧田带来粤语的一首歌《尚能独舞》。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1%。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每月最后一天是我们的跳舞日，各位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这里没有固定刻板的套路，你只要跟随着这样的律动晃动起来就好了。

这是来自 Max Duckworth 打雷的 Say Less， 少说话。好吧，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相信大家可能对于放下自己脑袋里的那些杂念和困惑，动起来。其实我不止一次的和大家说过哈，每到月末的时候，我只要把你从目前躺着坐着的状态叫起来，算我赢。其实输赢没有那么重要了，开玩笑哈，就是希望大家真的可以放松一些，自在一些。你想，生活当中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要困住我们的东西，对吧？所以跟着这样的音乐，我们可以好好的轻松起来。毕竟辛苦工作一个月了，对吗？好好的犒劳一下，这是我真的可以用音乐为你来做的事了。

很俏皮欢快的一首歌，对吧？来自彭博的《猫狗舞起来》。我相信如果身边此刻有一些养有宠物的朋友们，当他们听到这样欢快的音乐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听觉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内心也在跟我们一样快乐地跳起来。其实就是这样晃动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门槛，每个人都可以随性地舞动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当你放松和自在下来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是舒服的，你的心情也会变得好起来。你看，我们的小动物们可能从来都不会顾虑他们的舞姿是不是优雅，开心就随意的就打滚起来了，对吧？反观我们，总是被各种体面束缚着，连开心的状态都要顾及自己的姿态，这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们的跳舞日，其实还是需要跳累了的话喝一口饮品的哈。接下来我们用音乐的方式给你来一杯 chocolate ice。

好有感觉的一支舞蹈，对吧？我觉得大家如果在跳起这支舞蹈的时候，哎，在配着蔚蓝刚才的这种温润清甜的声线，好像真的品尝到了一杯巧克力冰的感觉，非常的丝滑。大家有感觉上伦巴，对吧？是，有很多朋友不喜欢那种特别张扬的热烈的舞蹈，那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可以给大家来适配这样的作品，让大家可以自在地扭动起来。其实我真的觉得跳舞可以好好的释放掉大家很多积压在心里的那种情绪，可能这件事情你并不会得到很好的解决，可是在这一刻，当你跳起来的这一刻，你因为直面了这件事情，坦然地面对了自己，放松了自己的身体，让你变得轻松起来，其实相信你在接下来要解决它的时候也会多有更多的从容，是吧？月末请你来跳舞。刚才的这支适合跳伦巴，对吗？那这一支呢，我们来听听看适合跳什么。

这首歌的名字就已经告诉了我们，它最适合跳的是恰恰。这是来自奥奇野的《月光下的恰恰舞》。哎，这首歌曲我觉得是自带那种复古的氛围的哈，也是跟这种恰恰舞高度的契合。恰恰，此刻，恰恰，我就邀请你在空中来进行这样一场音乐的舞会。很多人好像一提起舞会，脑海里浮现还是从前的那样的一些啊，讲究标准舞步啊，讲究姿态全对的老式舞会，好像跳舞就应该有一定的范式哈。可是在每个月最后一天属于我们的这场空中音乐舞会当中，希望大家真的能够放下对于舞步的执念，不要再去纠结这个动作标不标准。我觉得只要是旋律触动到了你，只要你的身体生出想要摆动的那种冲动，你就尽情地跳出来。其实跳舞从来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而是把心里所积压的那个情绪，我们借着这样的肢体释放出来。就是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你都可以跟着这样的节拍舒展开来。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希望我们的身体也可以跟随着内心，因为这一刻只属于你。好了，今天只剩最后一支舞了，我们要在汪苏泷的这样一首《尽情一刻》中好好的跳起来吧。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0: 平时工作压力还是挺大的，那回家之后呢要批改孩子的作业，同时呢还要考虑哎呦下一步每一个孩子不同的这种发展，所以说很多的老师都说自己的睡眠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刘红梅刘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呵护老师们的睡眠健康。
1: 确实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很多老师都有睡眠的问题，在我门诊当中呢也是发现教师群体是一个失眠的一个高发的人群。
0: 对，因为我这还有一个统计数字，是全国中小学教师现状调查，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显示啊，有超过80%的老师每天的睡�眼是不足8个小时的，其中有20%睡眠的时间是不到6个小时的。其实也侧面印证了一下刘主任刚才说的，很多的老师其实睡眠是不太好的。
1: 确实是。
0: 那刘主任也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老师为什么是失眠或者说睡眠问题的高发人群，就跟我刚才说的有关系吗？压力又大，
1: 有关系，
0: 又有可能作息紊乱。
1: 对对对，跟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因素呢其实都有关系。
0: 嗯，
1: 首先我们来说老师现在这个职业呢，他压力还是蛮大的。
0: 对，
1: 而且我个人感觉现在的压力比我们当初上学的时候老师的压力更大。白天你想他又要上课，有的老师可能一天要上好几节课。
0: 对，
1: 除了上课以外还有很多事务性的工作。
0: 嗯，
1: 比如说班级的一些管理呀，学生闹矛盾了他要去调解呀。
0: 嗯，
1: 上级布置了各种各样的任务要去完成，还要随时应对这个家长的一些信息啊。这些其实对他都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样呢晚上老师可能白天有一些工作做不完，比如说他备课，白天没时间，他要带回家，晚上去备课。孩子们的作业没批改完，也要晚上去给他批作业，然后还要想着明天，哎，我这个课有什么还没有安排好的，明天还有什么事儿。所以很多人回了家以后，身体虽然休息了，但是他的大脑并没有真正的休息下来，
0: 精神上没有彻底完全的放松。
1: 对对对对，他的脑子还在兴奋的状态，这样呢，时间长了就会造成我们人体睡眠中枢总是保持一个相对一个兴奋的状态，他的生物钟就会出现一些紊乱。这样呢他就会时间长了以后他的睡眠就会变差了。那睡眠变差了第二天又没精神，然后造成他很疲劳，然后这样时间久了以后还有很多人就会出现了一些心理和情绪的问题。就造成一个恶性循环。我越累越睡不好，越睡不好我第二天越累，这样的话导致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形成。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老师是失眠或者说睡眠问题的高危人群。
1: 是的是的，可是他的职业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
0: 的。老师因为他有2个假期，有很多的老师就是说哎呀这平时工作特别的忙，这个学期当中睡眠一直不好，那到了放假的时候我得好好的补一补觉。这个虽然说不是说整个假期老师们都可以不用工作，但最起码和平时相比的话休息的时间还是更多一些。这样的话是不是其实我们把这一个学期的觉都放到暑假或者是寒假来补的话也不是特别好啊？
1: 这确实不是好事儿。我们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他这个其平时上班的时候他生活是相对规律的，到点睡到点起，相对做的是比较好的。那一到了放假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似的，哎呀我要把损失都夺回来，
0: 都补回来，
1: 哎，都把上班的时候这个没睡够的觉我要补回来，这样就导致他晚上不想睡。他不是晚上不困，可能困了，哎呀我想我还有一个电视剧没刷完，我要再看一会儿，平时我没时间，我这时候有时间了我要去多看一会儿，就造成了他睡得比较晚。第二天呢也没啥事儿，不出去玩的话白天也不用去上班了，我可以就晚点起，
0: 睡到自然醒吧。
1: 哎，对对对，他就而且他觉得我白天明天不需要我等着我去早起去打卡，那我晚上就可以晚点睡，早上晚点起。这样如果说时间长了，你的生物钟就越来越乱，等到你真正开学的时候，你一时半会儿就调整不回来。这个也是导致 睡眠障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嗯，有的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相关，
1: 但是往往呢，有的时候可能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不好。
0: 尤其是很多我们说还比较年轻的老师，身体的底子也还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他就觉得
1: 仗着年轻，
0: 对，
1: 吃老本，身体好。
0: 但其实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睡眠规律的养成是非常不利的，
1: 不利，
0: 甚至有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

0: 可能调节能力比较强，这时候对于我们的睡眠还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年纪上来了之后，可能年轻时候种的因就会结出恶果了。
1: 哎，你说的没错，这个我经常碰到，就是有些病人说，哎，我原来年轻的时候连续熬几个夜也没关系啊，第二天该能睡的时候我照常就睡了，为什么现在我就不行了呢？我说您看看您现在多大岁数，你现在可能40多50多，你年轻的时候20多岁，那个时候累了也很容易恢复过来，这个你随年纪大了以后，身体的这个自我的调整能力就会越来越差。
0: 嗯，
1: 你今天熬一个夜可能连续好几天你都睡不好觉，所以说不要仗着年轻底子好，身强力壮你就去玩命的去造啊，等到老了以后你就会知道了。我那时候养成的不好的一些习惯，到我年纪大了以后，我就会带来很严重的这个不良的后果，
0: 都得还之前的账。
1: 哎，对，没错，都要还回去。
0: 所以说其实一个良好的睡眠它是一个慢慢养成的过程，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和我们的精神压力有关，甚至和我们的日常工作习惯都有关系，
1: 有关系。
0: 但是呢，刘主任，我在网上也查到了，说老师们的失眠主要是分了三个类型，叫做教学压力型、情绪焦虑型和作息紊乱型，是不是就和咱们刚才说的这几个原因刚好对应上了？
1: 没错，你查的这个资料我觉得还是挺准确的，跟我们平时日常工作当中遇到的也基本上是符合的。
0: 嗯，
1: 那我们说说这几种类型他们都分别有什么特点。
0: 对，到底有啥不同啊，这几个类型。
1: 那我们先说这个教学压力型的这种老师哈，他白天往往就是精神高度紧张，高度集中，到了晚上呢他脑子还没下课，他人下课，
0: 想停但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脑子里还反复的在过白天的电影啊，我白天哪节课可能哪地方没讲好啊，明天我还要有哪个课还没准备好啊，他脑子还没安静下来，这样呢他思维停不下来，他就越想睡他越精神，越精神他就越睡不着。睡着了可能也是很多的梦，甚至梦里都在上课。
0: 对，浅度睡眠。
1: 哎，对，他没有进入深睡眠，第二天起来就感觉到特别的疲惫。那我们说这类老师呢往往就是那种责任心非常强，自我要求非常高的那种类型的人。
0: 嗯，
1: 那他对什么事儿都特别的极度的认真负责任，那而且呢习惯把一些工作带回家去，没有完全分开工作和生活。
0: 嗯，
1: 这样就会造成他压力一直在他的身上持续的存在。那刚才说到这个情绪焦虑型的老师哈，这个往往这类老师可能更多见于一些主科老师，班主任老师，或者是有一定这个职务负责任的，比如年级组长啊什么的，这种他责任比较大的，他需要处理的事情特别的多。不光是学生成绩，上课的这点事儿，可能还包括一些管理呀，跟家长的沟通啊，上级的各种的应付上级的各种的检查、各种工作等等。这些老师呢，他而且性格特点我们说通常可能是那种偏于内向的
0: 啊，
1: 不太擅长于去倾诉的，也不是特别喜欢去跟别人倾诉自己内心的这种压力的，
0: 就是无法去释放这些不良的情绪，
1: 一切都要自己扛。什么事儿都不管是受了委屈也好还是工作承受的压力也好都闷在自己的心里边。所以这类的人不光是老师这个群体，包括其他行业的，就是有这种特点的人往往就是容易这种积压的这个不良的情绪比较多。到了晚上，哎呀又再回想我今天白天的这些各种种的事情，就越想越睡不着。还可能觉得甚至觉得哎呀胸口像压着东西一样憋气，哪儿哪儿都觉得不舒服。那这种情绪淤积久了，我们中医有一个词儿叫肝郁气滞
0: 啊，
1: 它就会出现郁结。它这样的话心情越不好，郁结的越严重，它就越睡不着。它越睡不好，它这种压力更加无法释放啊，就导致它郁结更严重。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这种作息紊乱了，一部分就是因为放假了，不需要上班了，导致人为的可能出现了一些作息的紊乱。还有一些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些事务性的这种制度性的安排，比如说班主任老师早上可能7点钟就要到校去盯早自习，高中的老师可能要盯晚自习，下班晚上班早，还有可能小学还有现在有一些延时的这种服务，孩子们可能6点才能回去啊，这就得有老师去盯值班啊，那又离家远的可能到家就得8、9点钟了，早上起来特别早的时候可能他5点多钟6点来钟就得出门，
2: 对，
1: 所以说起得早，
2: 学校之后还要带着做早操啊，
1: 还要
2: 早
1: 自
2: 习
1: 呀、早读啊什么的，早上起得特别早，晚上回去又睡得晚，这样的时间长了以后也会让他生物钟紊乱，这样就整天处在一种其实人为的在倒时差，该睡的时候他可能睡不了，不该起的时候他已被迫起床了，这样时间长了呢也会出现这个睡眠紊乱。那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三类的这个失眠类型当中，其实有就是像这种教学压力型的挺常见的，往往老师们还不觉得它是个问题，
2: 因为有责任心，大家都觉得是好事儿，
1: 觉得确实责任心，我们说确实是好事儿，尤其对于老师这个职业来说他确实要负责，但是不要把压力当成是认真负责的一个正常现象，你别觉得这是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对工作太认真了，我对学生太负责任了，我要求太高了，实际上你要考虑到有些压力并不是你非要去承担的
2: 啊，
1: 有一些这种这个不是那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也不需要你去做的那么完美的，所以对自己不要提出过高的要求，
2: 就是有压力是好事、
1: 有压力是好事，
2: 但是得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1: 压力太大了时间长了会把人压垮的，
2: 会不会有一些老师朋友他可能是几个相交错，他既有压力型又有

0: 焦虑型，同时作息还是紊乱的。
1: 这个太正常了，太常见了。
0: 嗯，所以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睡眠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1: 对，
0: 那也想请问一下刘主任，像这个什么样的睡眠才算是真的有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说到失眠，其实也告诉大家了，并不是说偶尔一次两次出现睡不着或者是很难入睡的情况就算是失眠，这个好像要持续一段时间，对吧？
1: 对对，我们说这个能把它归到失眠里边，一定是首先持续的时间要够长。一般来说，睡眠出现障碍，持续连续出现2周以上，还不能自我调整、自我缓解，那我们才能叫做可能是失眠了。
0: 嗯、
1: 另外，失眠呢，它也睡不好，就是说所谓的睡不好，有各种的类型。有的人是入睡困难，
0: 睡不着，
1: 我就躺那半天睡不着；有的人睡得很快，但是他醒得很早
0: 啊，早醒的，
1: 早醒，醒了以后再睡就困难了。还有一部分人，他既能睡得着，睡的时间基本上也正常，但是他睡的质量不好
0: 啊，
1: 哎，就睡得很浅，
0: 对，
1: 深睡眠特别少，
0: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
1: 哎、对对对，虽然醒了还能睡，但是他的睡眠总是被打断。
0: 嗯，
1: 所以我们其实归纳起来，你简单的记就是一类是睡不着，一类是睡不够，还有一类就是睡不好。
0: 嗯，
1: 这都算着睡眠障碍。
0: 嗯，但是这个网友的问题我们得回答一下刘主任。这个网友说自己的睡眠时长不短，每天基本上都能睡8个小时左右，但是第二天起来依然感觉到非常的疲惫，甚至有头昏昏沉沉的感觉，想问问这算是睡眠问题吗？时长没问题，我估计他入睡应该也还行。
1: 对，估计可能是，要不然他保证不了那么长时间。
0: 对，
1: 那这也算有问题、
0: 嗯、
1: 这个可以把它归到就是睡不好的那一类。
0: 但是我估计他没描述说他晚上会醒啊什么的、嗯、他只是第二天起来之后就感觉不解乏。可能
1: 两种比较常见的原因，一个就是他夜里边的睡眠深度不够、
0: 哦、
1: 他长时间的处在这种浅睡眠或者是做梦的那个阶段。
0: 嗯，
1: 而深睡眠呢占比比较少。
0: 嗯，
1: 还有一种可能性，他因为他说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头昏昏沉沉的，
0: 对，
1: 觉得就是很疲劳。还有一种可能，他夜间可能有缺氧的状态、
0: 哦就是、
1: 最常见的就
0: 是
1: 哎，打鼾
0: 啊，
1: 呼噜，造成他夜间会出现缺氧，就很容易早上起来头昏脑胀的，整个头脑不清亮。
0: 嗯，这个是缺氧导致的，
1: 也这种可能性也存在。
0: 嗯，所以说他这个问题其实咱们也归在了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这样的睡眠问题当中。那这个持续两周以上的话，是不是也得去医院找医生看看？
1: 建议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一个是可以去我们有这个睡眠的一些量表，
0: 嗯，
1: 让他去打一下分，看看他的睡眠量表能得多少分。在如果是怀疑他可能存在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我们有睡眠监测，能监测出来他夜里是不是打鼾了、
0: 嗯、
1: 有呼吸暂停，有缺氧的状态。
0: 嗯，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吧，老师们刚才我们分析了他们造成失眠的原因到底有哪几类，而且很多的老师可能是多种原因在一个人的身上出现、
1: 哦、
0: 那咱们就得帮这个老师们去解决这些问题。咱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吧，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压力型的，可能这个特别负责任，晚上回家了之后即便躺在床上脑子里也在回想，哎呀这个题白天我讲的学生们听没听懂啊、
1: 嗯、
0: 我是不是换一个方式讲可能更好啊，这个脑子里面一直在过电影，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来杜绝自己躺在床上之后还在不停的回想？
1: 这个我们说其实建议大家在睡前给自己一个仪式。
0: 嗯，
1: 哎，一个睡前仪式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这种建立一套睡前仪式就是为了给我们的大脑有一个打破你的思维反刍的这么一个方法。
0: 嗯，
1: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不停的想，哎，我白天哪些事儿没做好，我们有个词儿叫思维反刍，你就是不停的在回想已经发生过的或者是将要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给自己一套固定的程序，就有助于你打破这种反刍的过程。
0: 哦，
1: 比如说你这个睡前的仪式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在睡前1个小时左右我就开始准备睡觉了。
0: 嗯，
1: 那我们把灯光调暗一点，咱们家里边的那个明晃晃的那种大白色的灯光，你可以把它调成偏黄的这种暖光
0: 啊、
1: 哦，这种是
0: 把亮度调低一点，
1: 亮度调低一点，从这个白光调成黄光，这样就是让你有昏昏欲睡的感觉。或者说呢，我把手机放下，我不再看了，然后用一点温水泡泡脚，泡个10分钟，放松一下。
0: 嗯，
1: 也可以做一点。

0: 简单的这种身体的拉伸、
1: 啊、
0: 让我们紧张了一天的肌肉得到一个松弛。
1: 嗯，
0: 这个让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身体从一种工作的这种白天的警觉状态，哎、切换到一个放松的这种模式，我们的大脑就也容易跟着放松下来了。
1: 啊。就是给自己一个仪式感，告诉大家、
0: 哎、
1: 我要睡觉了。
0: 嗯
1: 嗯，212就说了，他说调节一下气息，助眠的音乐听一听，卧室里呢最好是一点光都不要透，这些都有助于睡眠。而且我还看到有朋友在说这个卧室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啊，建立这个睡眠的仪式感是可以点一点助眠的精油或者是香薰的。那也想问问刘主任，这些方式可以吗？
0: 可以，这些其实都是对睡眠有好处的。我们刚才说到一个这个睡眠仪式，我刚才说了一些什么切换灯光啊，这个泡脚啊，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再放点这个轻松的音乐、
1: 嗯、
0: 放一些这个大自然的一些声音，比如说雨声啊，海浪声啊，风声啊，其实这些都会有助于我们的大脑安静下来。包括您刚才说这个呼吸，
1: 嗯
0: 啊，我跟大家说一个，现在其实很多人可能也听到过这个词儿，叫做478呼吸法。
1: 嗯、
0: 当你这个脑子静不下来，或者是躺在床上，一时半会儿睡不着的时候，你不妨尝试一下用这个478呼吸法让自己放松下来。这个做法也很简单，就是用四秒钟去吸气，那我们在吸完了以后屏住呼吸七秒钟，再用八秒钟去吐气，这样的话呢是呼气的时间大于吸气的时间，就是为了这个激活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副交感神经，让身体放松下来。这样你重复几轮，哎，可能你慢慢的就觉得自己有睡意了。
1: 嗯，
0: 而且呢这样的话还可以有助于让我们的思想集中到我们的呼吸频率上，
1: 嗯，
0: 而摒除一些其他的杂念。
1: 哦，所以说478呼吸法，大家不妨在睡
0: 去试一试，
1: 对，
0: 很简单的，
1: 睡觉的时候尝试，就是躺在床上，把所有的这个灯光什么都调暗了，然后呢，我们准备好睡眠之后，就可以在床上用478呼吸法，
0: 对，
1: 来让自己静下来。
0: 对，
1: 嗯，
0: 其实很好记，吸气四秒，屏气七秒，呼气八秒，然后重复几次，
1: 嗯，
0: 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法。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睡眠，为什么很多人躺在那儿？睡前脑子里不停的在过电影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还有一种方法，把它叫做思维卸载法。
1: 嗯，
0: 之所以有些人总是在过电影，他可能是担心我明天有些事情要做我忘了，哎，明天想不起来了，或者是怕漏掉了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咱们老师可能明天学校布置了个什么任务，
1: 嗯，
0: 哎，他怕自己明天想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你有这些事儿要去记，你不妨把它记在纸上
1: 啊。
0: 我们不要在脑子里来回的去想
1: 啊。
0: 你起床拿支笔把它写到纸上，一二三四，我明天要干什么
1: 啊？现在手机不也有那种录音功能吗？您就对着它说。
0: 我觉得你可能用笔去写也是一个整理你思维的，让它更有条理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比你用手机去录下来效果更好。
1: 嗯，
0: 一二三四，条理清楚的把它写下来，我哪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明天务必要干的
1: 啊？
0: 你写完了以后，你就告诉自己，这事儿我已经记下来了，我写到纸上了，我明天肯定不会忘了。你脑子里就可能就不会老去想这件事情了。
1: 嗯，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自己尽量的去放松下来。
0: 对，
1: 其实睡眠的过程我们特别害怕的就是一直处于焦虑和紧张的状态之中，这其实是非常不利于我们入睡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然就记得那一幕，失重，想记住是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在清代啊，这黄花梨跟紫檀那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家里不是将军啊，不是巡抚啊，那根本就用不了紫檀。您盖房用什么瓦，什么门墩是有规矩的，不是有钱就行。但是到了民国呢，就变了，有钱就能用。清中期啊，一般富人家跟一般的官吏还是以红木为主，黄花梨跟紫檀啊，一直是少数人玩的。所以啊，中国人对于家具的概念自古就不是实用器，而是传家宝，是财富的象征。但是北京老刘家里那黄花梨大床可不能算是传家宝。

0: 而是捡漏捡来的。那他到后来到底有没有卖掉呢？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如果您听过了我们昨天的节目啊，一定知道我刚才说的老刘家里那张黄花梨的大床是怎么回事。这故事啊，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老刘晕晕乎乎的回了家，躺在床上不住的唉声叹气。这是什么话说的，没半个月的功夫就少了小五万呢。老刘送了一辈子煤，也挣不下这个数了。这抽屉拉的也忒大了点啊，真不知道是该埋怨自己呢，还是该埋怨别人。几个孩子大眼瞪小眼儿，都没了主意，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花钱，连买什么的单子都拉出来了。只有老二挺有主见，他跟老刘说，爹，没事儿，这床香港人一定还会来买，咱们也不耍幺蛾子了。原本他说给45万，咱们还要45万，多一分不要，少一分不行。还真叫老二猜着了。其实啊，这香港的陈先生压根儿就没走，这么赚钱的买卖他能走吗？陈先生现在是在憋宝啊，这憋宝就得有耐心，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住在宾馆里头，每天逛逛街吃吃饭，老杨家的二小子找着了别的线索，他就去溜达一趟，反正是有枣没枣啊，帮一杆子再说。他估摸着就这么等着，用不了几天，大床就会顺顺当当的落到他的手里。可天下的事儿，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他盘算的挺好，可没想到有人动了他的算盘珠子了。老杨家的二小子这十来天可没闲着，明着陪着陈先生，这家看张桌子，那家看对椅子，暗地里呢，却四处的给大床联系新的买主。这二小子有个小名叫小臭，外表看着挺憨厚的，其实心里头蔫有准儿。他原本是自来水公司查电表的查表工，就是每天呢到各家里头去查水表去。有一天恰好碰见陈先生在一家看老家具，他在旁边露了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有了个大胆的想法。人家那家不让他多看，他查完水表下楼，猫在门口一直等到陈先生下楼。他叫住陈先生说，我想和您聊聊。接着告诉陈先生他是查水表的，每天走街串户，能给陈先生找到老家具的线索。陈先生那会儿呢也是初来北京，俩眼一摸黑，正愁找不着个本地的帮手。有人送上门来了，还是每天都串人家家的主，简直呢求之不得呀。陈先生请二小子吃了顿饭，俩人举着酒杯敲定，每成一桩买卖，按买价5%提成。俩人合作了快2年了，二小子渐渐的摸出了点门道。他从一次一次的买卖里看出来了，这买卖的油水可够大的。陈先生仨瓜俩枣收上来的老家具，转手就是10倍20倍的利润。陈先生和香港那边商量价钱的时候捂着盖着，但架不住二小子老是偷着听他打电话呀，不动声色的摸了个底儿掉。二小子早想自立门户了，就是没本钱，现在瞅出机会来了，机会就在这张黄花梨大床上，他要在这上边咬下一块肉来，逃出自己的第一桶金。干什么都得有机会，而且这机会呢总是留给有心的人。有一次陈先生在宾馆碰上一个同行，也是个南方人，二小子留了个心眼儿， 偷偷管人家要了张名片。眼下他已经打电话把人家叫到北京来了，准备带人去看货。这次看货可是不险棋，买主和卖主面对面，却不能让他们搭上话，更不能说价钱，这叫瞒天过海。还有，不能让买主知道这卖主住什么地方，万一买主摸到了地方，那就白给人家做嫁衣了。二小子为这个动了好几天的心思，把前后都捋顺了，才迈步稳稳当当的来到了刘大爷家。老刘一见老杨家二小子来了，这两天身上的不得劲儿一下子全好了。他知道这事儿啊，嘿嘿，有戏。开门见山就告诉人家，让陈先生拿45万就行，一手交钱是一手交货。这竹筒倒豆子的话砸的二小子是又惊又喜啊。他不动声色，完全像个打杂的告诉老刘，45万他只能传话给陈老板，陈老板最近在香港来不了，派了个行家再来看个货。老板不想让手底下人知道价钱的事儿，所以当着这人别说多少钱，另外家里最好少点人，就大爷一人在家就行，人多了反而添乱。临了他特仗义的拍着胸脯，刘大爷您放心吧，这事儿就包我身上了，这回一定让您顺顺当当的。老刘别提多高兴了，拍着二小的肩膀一个劲儿的说，哎呦大侄子，这事儿可就全靠你了，事成之后啊一定得好好谢谢你。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老刘家里这张黄花梨的大床是怎么回事。
3: 这边二小子跟新来的买主说，眼下好几个买主可都求着呢，价钱是死的，70万港币，看上了谁先交钱就是谁的，可只能看一次。现在有个买主已经看上了，钱不凑手，正等着汇款呢。不过咱们可得先小人后君子，提成可是10%。看货那天是个晚上，二小子把时间拖得挺晚的，他找了个开小车的哥们儿，说晚上用车，先塞给他30块钱，又许下来晚上完了事儿，啤酒足喝，烤肉足搓。条件就一个，开车先49成可劲儿转，把坐车的绕晕了算，最好让他下车找不着北。在他的精心计划之下，事儿办的倍儿顺溜，中间出了点小磕巴，也被他给演过去了。那是在看完大床临出来的时候，老刘嘟囔了一句，说陈先生给的不知道是港币还是人民币。二小子使劲咳嗽了一声，让刘大爷知道自己犯了忌，立刻就闭上嘴了，生怕再把事儿给办砸了。接下来的事儿就好办了，交钱拉床吧。都是二小子一个人经办的，两边都没见着面，也就没什么故事。据说那个晚上，老刘一家子用棉被捂着门窗，整整点了一宿钱。老刘老两口还有5个儿子5个儿媳妇，每人都点了一遍。事后这家的人自己透出风来，说一晚上全家人点钱点的手抽筋儿啊。港商陈先生还在美滋滋的等信儿呢。一个多星期以后，他让二小子去看看怎么样了。二小子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说人家已经卖了，是国内一个企业家给买走了，价钱可能是70万。陈先生感觉这脑袋像被门挤了，木木的，怎么也想不明白，这煮熟的鸭子怎么会飞了呢？从那以后，二小子就不得露面了。这陈先生才慢慢的悟出了点什么。二小子这一桶金淘的真是钵满碗溢，连提成算下来得30多万。他在家躺了2天，据说老刘大爷来家他都懒得起来。老刘到他们家好话可谓说尽了，竖着大拇指一个多小时都没放下，说后海这一片的孩子里头，将来就得数二小子最出息，打小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他也不看出什么来了。二小子在里屋床上哼了一声，心说哼，甭提小时候有一次我挡了你送煤的道，嘿，你张嘴就冲我吼，你爸陶大粪的，你能出息到哪儿啊？现在知道什么叫出息了。你要是知道我从大床上赚了多少钱呢，那才能品出什么叫出息的。老刘最后在腰里摸了半天，掏出5000块钱来，把钱放在桌子上，一直拿眼睛盯着。来的时候全家说好了，要是老杨家推辞，客他2句就拿回来，等春节的时候让他们全家吃顿饭就结了。老刘客气了半天，人家老杨头也愣没往回推，而且还有点不高兴。其实二小子早就在家发过话，老刘头最少也得拿出2万来，5000也好意思往外掏， 这家人真够不开面的。没过两天，杨家二小子在亮马古玩市场盘了间店，取名紫气轩，套着紫气东来好运连连的意思。据说这店名和匾还是花了5000块钱请台湾一位叫刘道长的给指点迷津并亲题墨宝呢。他还是干老行当，倒腾旧家具，听说后来还卖了不少花梨紫檀的明清物件，赚了多少钱就没人知道了。小20年过去了，杨家这二小子已经是50多岁的中年人了，人也早就发福了，胖墩墩的，有点像弥勒佛。进来出去开一辆宝石蓝色的帕萨特，那张黄花梨大床怎么去了香港，又怎么进了博物馆，那都是不可知晓的事儿了。也许仍然有着很多动人的故事，不过最动人的故事还是流传在老北京后海那片。据说自打老刘家卖了那张床以后，那片的平房老住户家里都翻箱倒柜，使劲学嘛有没有花梨紫檀，实在不行硬木也行啊，可大多白费力气。有人指点迷津说，看见没有，后海南边原来是王府，老刘家那张黄花梨的大床80%是王府里的物件，后来落难进了偏僻的陋巷。那个年代这家人没准被遣返回乡，才让老刘头白捡了个便宜。哎，也不知这家人如今身在何处。说到这儿呢，人们常常是一声的叹息。后海的夏夜，水绿树青，金黄色的灯光在碧波中摇曳，习习的凉风从灰瓦红蓝的古亭中穿过，置身其中宛如仙境。如果在这个时候您在大柳树下的棋摊上再听到黄花梨大床的事儿，可能又演绎出了新的故事。
4: 来了您呐。
2: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4: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2: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4: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2: 商家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现如今的收藏热呀，很多人都梦想着捡漏，可是要捡漏您得有眼力，还得有时机。跟您这么说吧，如果您常去逛逛文物商店老字号啊，兴许就能碰上让您心仪的珍品宝贝。那在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所著的《捡漏》一书当中啊，就记录了很多他收藏高古玉在文玩商店捡漏的故事。咱们有请大都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3: 现如今呢，老字号吃香，同仁堂、张一元、全聚德，还有茅台酒，就连王致和臭豆腐都香飘四海。于是乎有些古玩店也标榜自己是老店。其实啊，古玩行里真正称得上是老店的只能是文物商店。从开始起，好多玩家都认为文物商店的东西俗，满眼清末民国，不屑一顾。当然现在他们可不敢这么看了，当初1800一件的清末民国精品瓷器，现在拍卖会上动辄10万8万，让这些个玩家后悔死了，都说当年自己的脑袋让门挤了。其实就是当初文物商店也不都是大陆货，各地文物商店数十年下来库里头什么都有。俗话说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更何况古物堆积如山的文物商店呢？孙仲谋老师有一位好朋友，也是他的老师，是首都博物馆的刘岩先生。这刘岩先生给孙仲谋老师讲过这么一段往事，让孙老师时常的记在心里。什么事儿呢？20世纪80年代，刘岩先生到某地去讲书画课，到的那天是星期天，没什么事儿，自己呢就去逛街去了。走进当地一个文物商店，墙上挂着很多字画，著名的是老仿品，价格呢也不高。刘先生细细的品读，看来看去，竟然发现了两幅珍宝。
2: 那到底他发现的是什么珍宝呢？这些珍宝为什么会混迹于这些高仿作品之中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又请到了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同时也是旅游达人。他摄影师还得有一括弧，职业星空摄影师，非常专业啊。我们的周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周博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空摄影师周博。
8: 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周博的老本行，也是从业很多年，也有非常多的经验，同时呢，现在也有很多的项目。一到入秋啊，我就爱和我们的嘉宾一起聊一聊这个自驾游啊，去赏一赏秋景啊，顺便去看一看星空。因为有的时候啊，和大家在夏天聊这个事儿呢，一方面啊是这个蚊虫叮咬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旅途劳顿的问题，这个体力消耗是比较大。
9: 对，
8: 但是入秋之后呢，确实是一个自驾游的好时节，同时呢也是我们观星的一个好时候。为了做这期节目，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全国的一些星空拍摄比较著名的基地，可以说是散布在大江南北。
9: 对，
8: 首先每一次聊星空啊，都按季节分。这一次节目一开始，先让周博给大家介绍介绍，
9: 一年四季都可以。

0: 点是前半夜看到的夏季，后半夜看到的是秋季和冬季，甚至我们在凌晨的时候能看到猎户座升起。
1: 哦、
2: 嗯
0: 啊，这个杜甫诗里边提到的"人生不相恋，动如身与伤"，身就是这个身宿，就是猎户座、
1: 嗯；
0: 伤就是伤星，就是天蝎座。
1: 嗯、
0: 所以天蝎座呢，前半夜落下，后半夜猎户座升起。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到古诗词里边的这些诗句，原来可以照入现实。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秋季的气候特别适宜。秋高气爽，晴天率很高。
1: 嗯，
0: 在这个夏天呢，咱们还有一些雷雨啊，还有一些小气候啊，尤其在山区，
1: 对，
0: 还有阴雨天比较多。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时间，在秋天呢，尤其在这个秋分前后了嘛，这个能感受到的就是，日夜平均，然后每天晚上大概日落时间在6点前后。
1: 嗯，
0: 大概的天文黑夜呢在7点半到8点之间，所以这个时间呢，对于大家观星来讲，时间比较友好。
1: 嗯，
0: 夏天的晚上是这个夜短昼长，
1: 嗯，
0: 所以日落时分都得在7点半到8点，然后天文黑夜的9点以后，大家想看看星星，
1: 比较辛苦，
0: 就是非常辛苦。10点开始看到凌晨1点，天就开始出现泛白了。
1: 嗯，
0: 所以观测时间也很短，另外也很晚。
1: 嗯，
0: 那到秋天呢，也没有那么热了，蚊虫也少了，观测时间也提早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晴天率也高了。
1: 嗯，
0: 空气质量，因为随着秋风嘛，空气质量也比较好。
1: 对，
0: 另外景观的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尤其是、
1: 色彩丰富。
0: 对，色彩很丰富。
1: 嗯，
0: 白天的时候看看赏赏秋叶。而且到秋天呢，也是咱们候鸟活性比较强的时间
1: 啊。对
0: 啊，所以在无论大家在白天看树、看鸟、看野生动物、看这种生物多样性，晚上看这个星空，元素也是非常丰富。所以无论是11小长假期间，还是在90月份的周末，大家都可以到咱们周边的这些山地啊、草原啊、湖泊啊，去感受一下这个星空。
1: 对
0: 啊，也是一年当中比较好的这个观测时段了。
1: 对
0: 啊，
1: 不光是这个凉快。啊，刚才说到了很多门道，
0: 对、
1: 啊，其实呢，就是有关透光率啊，这个所谓湿度啊，包括我们观测是不是能够提前1-2个小时看到，
0: 对，
1: 所谓天文黑夜啊，
0: 对对对，
1: 这可能对于很多，尤其是亲子游的家长朋友来说很重要，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熬得那么狠啊，
0: 对对对，
1: 可以在前半夜啊搞一些其他的这个活动，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这是刚才说到为什么秋季星空。是比较容易聚人的，
0: 对，
1: 就是刚才周博已经说了，我记得好像周博是刚从哪儿回来，是乌兰布统、是吧？
0: 乌兰布统，前段时间刚去了乌兰布统、
1: 这个也是观星吗？也差不多，
0: 这个
1: 类似的任务，
0: 差不多吧，以摄影为核心，拍拍马呀，拍拍彩叶呀，拍拍这个星空，就白天晚上都是拍摄主题，然后大家再讲一讲，分享一下。
1: 哎，接下来的介绍呗，内蒙古也是个好地方啊，好像也有可以观星的，非常别致，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0: 对，比如说乌兰布统呢，它现在是主打的这个秋色彩叶啊、这个骑马文化，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有鹿园呀、大家可以看看小鹿啊，对，晨雾啊、日出啊，还有日落啊，这些景观也非常丰富，另外现在住宿条件非常好
1: 啊，对对对，
0: 去的时候真的是提升的太多了。
1: 而且有的地方在不停的有一些这个叫什么迭代，
0: 对、
1: 就是总有小惊喜，
0: 对对对。然后像这个正香白旗呢，现在是这个有明安图的太阳这个观测站，它有一些射电望远镜，还有一些天文设施、子午工程啊，大的这些天线，大家可以有一个天文强附属，这就等于是明显的要优于不老屯的一个策略了。
1: 哦，
0: 不老屯呢就是一组天线。那个明安图是有大量的这种天文配套，
1: 就是规模呗，
0: 规模非常大，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光污染环境也更好了、
1: 嗯，
0: 在内蒙古的这个大草原上，整个这个地广人稀，能够看到也特别多，
1: 嗯
0: 啊，夏季大三角就是在天空当中，牛郎织女天津寺非常明显，在天空天顶，这个季节在天顶，
1: 嗯，
0: 然后前半夜呢还能看到像这个大角星啊，像这个天蝎座呀，
1: 嗯，
0: 像后半夜能看到猎户，看到金牛座啊，这些星座也是非常明显的。某星团、还有 M31仙女座大星系，这些都是肉眼可见。
1: 嗯，
0: 所以一旦上了这个蒙古高原，上了大草原之后，咱们看的目标也变多了，然后这里边所带的这些故事也就变多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时间关系就不一一的讲了。我在草原上讲星空，基本上2-3个小时就专门讲这些
1: 啊。对对对，这个周博同学经常还。那照我们看啊，他拍回来的一些照片哈、就是个聚会，其实呢是有一些专业性在，
0: 对，
1: 就是要告诉大家，尤其是入门和爱好者， 对，就是你该在什么时候啊，用一些什么样的手段或者去到什么样的位置，
0: 对，
1: 才能够看到最。

0: 对这个相对比较完美的一个星空。
1: 对，
0: 其实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观星啊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其实呢是一种生活状态。
1: 嗯嗯
0: 啊，原来呢只不过就是我要去那儿拍个朋友圈什么的。
1: 对，
0: 这两年呢大家越来越学会体验了。
1: 对对对，
0: 本身自己高兴，这才是一个这个非常完满的结局哈。
1: 对，
0: 这个很多朋友呢可能都比较关心，就是尤其是一观测星空，一这个观星就会弄得特别特别的晚。
1: 嗯，
0: 刚才呢周博也说了，在这个内蒙古可以说是住宿条件啊道路交通条件
1: 对
0: 都很发达了，
1: 很发达，
0: 方便到啥程度？如果真到后半夜了呢，
1: 出门就看，在这个蒙古包也好民宿也好，抬头就看，然后冷了就进屋，
0: 就是可以在适合观星的营地直接驻扎下来。
1: 对，
0: 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有很多这种草地上草原上的营地，还有这些这个精品民宿太空舱，大家就选择这些都可以啊。周围也没有光污染，它就在一片大草原上面，就孤零零的有这么一个小营地，无论是自己在这露营，还是租营位，还是住在它太空舱里边都有啊。推门就看星星啊，看两分钟冷了就进屋。那除了这些呢，就是现在观星的游客也特别多，然后这些民宿啊企业啊他们也迎合这些游客的需求，打造了很多配套的服务。刚才咱们说的是一种，还有就是在草原上可以看到人家骑着摩托十几公里给送外卖。
0: 我在短视频里见过，
1: 对，
0: 好像这个配送费不菲，
1: 还好，
0: 还可以、啊，
1: 对，还可以。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到晚上的时候还、还能见到骑马的，骑马送外卖的。
0: 哦，是吗？这算是个新景啊。
1: 那我们见过。
0: 哦，哎，这也算另外一种体验哈、啊。
1: 对，
0: 以前说我要住蒙古包，或者是要住这个帐篷酒店，
1: 对，
0: 可能你只能在那附近，或者是就在这个区域里头买点吃的。
1: 对，
0: 现在真不一样了。
1: 对。现在这些都已经成了一种新的旅游业态和景观了，大家专门点这骑马送外卖。
0: 对对对，它已经变成了，这本身就是种怎么说呢，就也不叫猎奇，就是新鲜劲儿、
1: 对，
0: 有点像深圳的那个在公园里头用无人机给送到公园什么快餐一样、
1: 对对对，
0: 那是个仪式感。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到了那个地方或者附近区域我必须这么干一下。
1: 对，
0: 可能周边的这个业态也由此就火了。
1: 对，本身那就是一个景观嘛。
0: 嗯，这也是周围的配套啊，这已经讲得非常详细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入秋之后的秋日星空观星和拍摄。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星空摄影师周博。一入秋啊，周博就相对比较忙了，他的老本行在入秋之后爆发哈，再往后会越来越忙，一直要到深秋，要到冬季了，看来
6: 十月底吧，
5: 十月底，这个全国最著名的顶级啊星空拍摄基地我也查着了，这个有请周博同学指正啊，这个也是不多，就那么几个地方，全国知名啊，首先是青海的冷湖，然后呢是西藏阿里的暗夜公园，还有呢就是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听了这个名字，你提腾格里沙漠呀，大家都觉得还行，但是你一提到宁夏、中卫这几个字儿，你就觉得非常的有那个西北的苍凉感，
6: 对
5: 啊。这也是一个观星非常棒的地儿。另外呢还有新疆的哈密大海道，这些地方我就想问问周博，如果大家在未来不长的一段时间有假期或者是赶上长假，在这个时候秋天比较容易到达，同时观星的这个状态又比较好的，是这四个地方都行吗？还是入秋之后有些变化？
6: 不是，这四个地方就是如果从观星的配套来讲，旅行配套来讲，首当其冲是中卫和哈密啊，这两个地方。
5: 哦，是吗？中卫和哈密。
6: 对，中卫呢是以沙坡头景区为核心的这种五 A 级景区集群，它的旅游配套非常齐备，已经历史老牌旅游文化名城几十年了。从这个如果要从文化来讲是上千年，如果从这个旅游文化发展到现在大几十年的时间，应该说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旅游城市。当时的这个诗里边写，刘禹锡写，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说的其实就是主要就这个中卫这个地区。
5: 这个宁夏中卫啊，给我留下第一次深刻印象，我就有一位歌手叫赵牧阳
6: 啊，
5: 他就是宁夏中卫人。
6: 嗯，
5: 然后他唱完歌之后呢，向嘉宾介绍他自己的家乡，说你哪人啊？说我来自，特别谦虚人，说我来自宁夏中卫。然后呢，没等主持人和嘉宾再问，他就描写了一下他的家乡。他说这个我的这个背后是沙漠。我的面前是黄河
6: 、
5: 其实人家没多说什么，
6: 对，
5: 就是这两样东西放在那一对比，中间又站着一个人，你就觉得整个宁夏中卫的那种浩瀚的气质哈，
6: 对，
5: 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加上它是一个老牌的旅游

0: 风景区，腾格里沙漠，
1: 对，
0: 有很多项目。入秋之后，在那个地方大概的温度嘞，就如果十月份，甚至是十月中下旬，
1: 白天十八九度，晚上在零度到十度之间，
0: 哦，
1: 基本上还可以接受。
0: 这
1: 个地方虽然是首推，但其实它春夏秋三个季节，尤其是春秋，这个天气变化和这个景观变化不明显。我们一年
0: 春秋两季哈，
1: 对，我们一年四季去，它全是沙漠。
0: 对，
1: 夏天偶尔
0: 就热一些，
1: 对，偶尔长点草，热一点，下点雨。但是这个冬天呢，有点雪，剩下春秋那年没什么变化，景观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0: 对，就是气温的变化。
1: 对，
0: 啊，景观那些，还有就是头顶看到的星
1: 繁星不同，对，四季繁星、秋季星空还是不同。
0: 嗯
1: 啊，当然这个地方作为老牌的这种旅游文化名城，做这个旅游目的地来讲，大家还是值得要去一下，没去过还是要去体验一下。
0: 对，
1: 去过的也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城市业态更新也是非常好的。
0: 你说哪儿？中卫？
1: 中卫。
0: 哦，
1: 嗯，
0: 哎，前两年我也采访过一位嘉宾，说那地方什么，就是沙漠项目，他是不是去弄星空？
1: 对，
0: 他主要是去玩他的那个什么华沙呀什么。
1: 对。咱们中卫这个西夏陵申遗之后，整个西夏博物馆在2019年、2020年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大家对于西夏文化这个遗失的历史可以进行一个断代补全。然后从这边呢，还有这个历史遗存的这个中卫整个黄河的文化，还有沙漠文化，这繁星、黄沙、母亲河这几个元素碰在一块，背靠贺兰山，前面是万里的这个塞上江南。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这种相对小众的目的地，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把这个地方当成过一个首选目的地。
0: 对，前两年很少有人提。
1: 对，
0: 就是这两年自驾游起来了。
1: 对，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宁夏中卫。就是我再给大家提经验啊，到了那儿之后一定要跟当地人多交流。就是当地人说话的那个状态跟那个口音啊，
1: 很淳朴。
0: 对，就是特别的亲切，就是你一种，就是哪怕你以前从来没有跟西北人接触过，
1: 对，
0: 你一旦跑到那儿去了，跟当地人聊起天来吧，
1: 对，
0: 他也不是那种舒服，他是很怪的那种感觉，
1: 很松弛，
0: 哎，对，你就感觉哪儿都合适，
1: 对，
0: 而且他说话速度又不快。而且呢，就是那股子那个口音里的那股子劲儿吧，特别像中卫。
1: 天下黄河赴宁夏，首赴中卫嘛，就中卫非常适合的一个地方。
0: 就是如果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有空的话，尤其现在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季节，它那地方好像现在风沙也不是很大了，秋天，
1: 对对对，秋天没有那么大风沙了，春天会刮点
0: 风，春天刮点风。这是说到这个星空拍摄秋天首选，我没想到周国会说这个宁夏中卫。另外就是哈密也是比较成熟吧，
1: 对，哈密在近四五年的时间，突飞猛进的提升，
0: 哦，是吗？
1: 对，它无论是从旅游配套，还是从它这个星空的配套，还是从它这个文化的建设来讲，确实是超出了我们想象的速度。大家以前可能听哈密就是哈密瓜，
0: 对，
1: 就从新闻上面，从各个地方渠道了解，就哎，就好吃啊，很甜蜜的城市，
0: 对对
1: 啊。但实际上呢，哈密无论从瓜果啊、水果啊，还是从它这个旅游文化，还是从星空，还是从地缘，天山南北，因为哈密是地跨天山南北，南边是伊州区，北边是八里坤县和义乌县。到了秋天的时候，义乌的胡杨林
0: 啊，
1: 全部都变成金色了。然后这个高加湖湿地呢全部变成黄色，雪山的这个东天山托木尔提峰上面也布满了积雪，然后这个卡尔里克冰川上面的冰舌向下继续延伸，也是中国最北边的冰川，卡尔里克冰川，大家到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幻彩湖的那种七彩斑斓的这种颜色变化，然后还有这个满天的繁星映在这个静静的湖水当中，我觉得每一帧都是这个绝美的壁纸。去过哈密这么多次，就感觉虽然哈密不大，但是整个的这个感受非常好，尤其是刚才您提到这个大海盗是国内垄断级的这种旅游资源，这个唯一
0: 无出其有啊，
1: 对，唯一合法穿越的无人区，大家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目前来的道路条件非常好，信号条件非常好，只要沿着，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只要沿着这个铺装路走，走个一两百公里。基本上都是非常安全，不下道就没问题，既有体验感，也有这种苍凉感，还有视觉的这种冲击力的感受，而且在就是大家走了150公里之后，无人区穿越150公里，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酒店，就很惊喜，然后就在这住一晚上，在旁边看看星星，然后第二天再出来，这个感受非常好，
0: 就是感受不一样。而且呢，说到宁夏中卫跟哈密风格也是完全

0: 遍、啊、
1: 对，
0: 就是如果大家去新疆哈密，我估计大家可能就是一串目的地当中的一个，它有可能会相对时间长一些。
1: 对，以前这个哈密，就是我去哈密这么多次，以前就是一个过路站，因为上一站是敦煌、嗯、酒泉这种国内的这种顶级旅游城市，下一站是吐鲁番、乌鲁木齐顶级旅游城市，
0: 就会从这过一下，
1: 就会从这过一下。但是现在这个他这里边打造的可是完全不一样，这个就我觉得留个悬念，大家自己去体验吧。这
0: 有时间的话，
1: 对对对，有时间我们细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
11: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1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继续跟您聊一聊，如果国庆出游的话，如果您走西北线路的话，有哪些美食和景观是您不能错过的。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坐在我对面的肖老师刚刚结束了自己的西北之旅哈，
15: 是
14: 经过将近20天的自驾游。
15: 对，
14: 去了很多非常难忘值得一去的景点，也尝到了西北沿线很多美食。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肖老师来到了这个甘肃的张掖，除了一些大家常去的景观之外，还推荐了比较窄众的这样几个景点哈，这就是黑水国西城邑遗址，还有骆驼城，还有许三湾古城，还有明海古城哈，
15: 这都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遗址。
14: 嗯，当年曾经非常的繁华，
15: 是是，
14: 如今就要被沙漠所掩埋了。
15: 对，再不去真看不见了。
14: 所以如果您有这种仿古的情思的话，不妨就到西北去走一走，到这四个古城去看一看哈。其实在这中间，肖老师也品尝了当地的美食，今儿您再给大家推荐推荐沿途的美食。
15: 哎，今儿推荐什么呢？推荐的炮。
14: 嗯，炮。
15: 你猛一听就吓一跳，怎么炮啊？
14: 就是我们不说美食吗？
15: 哎，就是放炮那炮、
14: 啊。
15: 这是哪儿？哎，就是张掖的美食。咱先说这炮是什么啊？炮呢，当地啊叫炮仗子。炮仗就是咱们那爆竹放的那个那炮仗是吧？过年放的炮仗。 这是一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种面条，
14: 哦，
15: 非常硬的面条，给它那个搓擀了之后啊，然后啊揪成啊或者切成一寸来长那样的段儿，粗细呢差不多像筷子头那么粗，
14: 哦，
15: 长短呢就是一截手指的肚那么长，就是一寸左右，然后啊给它煮了。如果您吃那个煮泡，那就是说在给煮熟的过程中，给它放上点什么肉汤，再搁上点菜，是吧？然后呢，再是这个什么锅里的一咕嘟，哎，搁上什么味精啊、油啊什么的，西红柿这个，有点好像乱炖的意思，是吧？出来以后您就连汤带菜那么吃。如果说您吃还有一个怎么，人叫卤肉炒泡。啊，你比如说那个张掖有一家挺有名的，就在大佛寺附近，它又叫孙记炒泡。您看这炒泡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咱们说的炒面。
14: 嗯，
15: 哎，他把这泡煮了，煮完了以后，哎，这个拿肉啊、跟菜啊、这个西红柿啊、土豆啊，哎，再有时候搁点青，这么一炒。吃辣的，他给您搁点辣；不吃辣，您预先说明。凡是您没预先说明。都给您搁上辣
14: 哦，所以您有什么忌口啊，得先跟人家说。
15: 对，这个泡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咱在家里其实自个儿也能做，
14: 嗯，
15: 是吧？后来我就想，我说咱家里这炒面会吃这炒面炒饼，其实呢，这个哎，这泡的意思跟那差不多，只不过就是它面和的比较硬啊。
14: 它硬，它是怎么改的刀？最后让
15: 它
14: 成泡
15: 着。它为什么硬呢？它就是面和好了以后啊，它往里呛面
14: 哦，
15: 所以它硬。这个特别金时候，
14: 可不是吗？
15: 哎。但是有一点啊，跟大家说，如果您要不习惯，或者年龄偏点大，或者说您平常这个消化胃啊胃比较弱，我建议您别点一份，
14: 俩人要一碗就够了。
15: 哎，对，您一个是您点的最小号的，再一个您俩人甚至仨人吃那一大盘那一碗都能吃饱，
14: 尝尝就行了。
15: 它量大，
14: 就像西安的羊肉泡馍似的，一个人真吃不了一碗。
15: 对，嗯，这个呢，如果您比方两口带孩子是吧，或者跟老人，甚至四口人，您要一份就够。一个是呢，您尝尝它什么味儿；再一个呢，您别是晚上吃完这个，最后好叫半宿睡不着，
14: 嗯，
15: 老觉得烧心啊胀肚，你少来点儿，少来点儿，咱还顺便尝尝别的呢，不是？
14: 对呀，
15: 是吧？
14: 那我想问问肖老师，他这泡是揪出来的呀？切呀、
15: 啊，
14: 还怎么？他
15: 正经的应该是啊，拿手指甲给掐的。
14: 哦，
15: 如果他买卖不忙，他你随着一边擀一边捋一边就往掐
14: 啊、
15: 哦。哎，他直接就掐到这锅里去煮，他不是说掐一案板再把这搂起来，不是，就类似啊，咱们说那刀削面是吧？拿着一块面拖着，然后拿那个片刀刷刷刷刷刷。

0: 随着削随着进锅、
1: 嗯、
0: 这个也是、
1: 嗯、
0: 我看的都是拿手直接揪，
1: 对
0: 啊，棒棒棒棒棒，非常快非常快的往里揪、
1: 嗯、
0: 然后呢你一般如果您去一小店可能就是两口子是吧，连家铺那样，哎，他这边有人揪着下锅揪的，那边就有人去炒这个菜的了，
1: 哦，
0: 哎，然后你这边这个比如说这老板娘把这个煮好的捞出来咵嚓一扣，扣到那里头，这就开始炒，就体会一下这个那种粗犷豪放的那种饮食风格。
1: 对，当地的面食哈、啊，一定要尝一尝、
0: 哎。
1: 而且提醒您的是，如果有什么忌口，不吃辣呀，少放盐呢，事先跟人家说。而且这个菜码啊，可能面往往会比较大。
0: 对，
1: 建议您和家人一起分享一份就够了，这样咱们可以尝几种。
0: 内蒙淳朴，您到那儿有很多配菜，甚至有的地儿您都可以直接进去，是吧？
1: 啊、
0: 到厨房里边，您跟老板说，哎，我要这个。那个您给我多来点，那个我不要，没关系。你比如他有胡萝卜是吧？我有人不爱吃胡萝卜，我就很少吃胡萝卜。我说不要这个，我要那个，这都可以。
1: 嗯，
0: 哎，结果吧，您就变成一种类似您这种私家自选的那种是吧？喜欢那种风格。
1: 嗯，
0: 哎，包括炒，他炒的那个您都可以说啊，搁点肉什么的，搁点什么什么都行。
1: 对，
0: 所以那种吃的时候，您感到一种哎有点小成就感，按照个人要求定制、私人定制那种感觉。
1: 街边的小馆就是这样，你可以直接和厨师面对面，告诉你的这个要求。
0: 是，
1: 如果你上五星级大酒店，你可能是千难万难，你也见不到厨师哈。
0: 对。
1: 所以这种小馆吃起来其实挺有情趣的。
0: 是，下边咱们再简单说另外一个
1: 啊，
0: 是吧？你看张掖吧，咱们说的是一个挺繁华的，它现在有一条啊，类似步行街那么一样的，叫欧风街或者叫欧市街，中间有那马可波罗的塑像。
1: 嗯，
0: 你看你想不到那儿还一喷水池，有个马可波罗，是吧？那条街上啊，也有一个新开的那么一家餐馆，它那个风格就是完全现代的风格，最大的特点，经济实惠。
1: 哦。
0: 干净卫生，环境优美，你看我用这么多好词儿啊，
1: 我怎么觉得好像不能同时提这些词儿呢？环境还那么美，还能经济实惠吗？我觉得有点小资。
0: 哎，小资，对，有弹钢琴的
1: 哦。
0: 你看，你那种地儿，你能想到一个餐馆里边，你花10多块钱吃一份饭，旁边有人给你弹钢琴，你能想到？
1: 这个性价比确实比较高哈。
0: 太高了，
1: 弹钢琴是他们家亲戚。
0: 他是估计是请的哪儿的一学生吧、
1: 哦？
0: 你看我这照片里还有这个，是吧？就是他一个份饭很类似啊，现在咱们吃的，甭管是肯德基啊、麦当劳啊那种，但是呢，他呀不是西式的，他是咱们中式的。
1: 嗯，
0: 我点的那个啊。主菜是什么呢？是糖醋肉，然后我以为就是一糖醋肉配点米饭呢。他问你配米饭还是配面？哎，我说我配面。好，待会儿端上来了，非常大一托盘，有2张 A4 纸那么还要大，就比 A3 还要大那么一托盘。上面首先有一碟凉菜，还有一碗就是咱们说那个糖醋肉，
1: 嗯，
0: 还有一碗面，还有一碗热的素菜，还有一碗汤。还有两小碟儿，我都记得。
1: 这套餐够丰富的，
0: 哎，
1: 这套餐多少钱呢？
0: 12块钱。
1: 哦，
0: 你看这还真不错，就是这环境也挺好，而且干净卫生。
1: 嗯，
0: 那个那服务员呢，不是像咱们想象的穿的邋邋遢，不是，都是穿着那个统一的那种短袖的那工作服。
1: 嗯、哦，
0: 年轻的小姑娘啊，小伙子，帅哥美女吧，就是那个意思。所以你在那儿一去啊。哎，不仅赏心悦目啊，还觉得口感也挺好，
1: 真是物有所值。
0: 对，物有所值。
1: 12块钱吃的饱饱的，还有精神上的享受，有人给您弹钢琴。
0: 是，
1: 嗯，
0: 但是钢琴只限晚上，中午我去过一次没有。
1: 嗯，
0: 您比如说您到了张掖了，或者是再往前点到那个酒泉，它那个瓜就是咱们叫哈密瓜，它当地就叫蜜瓜。
1: 嗯，
0: 那就特别好。一个是呢，它成熟度那个割熟的要好，
1: 那是。
0: 再一个，价钱还特别便宜
1: 哦。
0: 所以有的时候啊，晚上都建议您不要吃这晚餐，或者早点吃晚餐。那您在需要想吃点什么时候，您就把这瓜给弄过来。
1: 对，留点富裕是吧？
0: 对，
1: 还有别的好多美味值得您品尝呢。
0: 是，
1: 嗯，这是我们又说到了张掖的一个地方哈，就是欧市街，
0: 嗯、
1: 您可以去看一看。
0: 对。对
1: 嗯，听说性价比很高，刚才还给您介绍了张掖的特色美食炒泡，您都可以尝一尝。那肖老师的西北之旅还遇见了哪些景色，遇见了哪些美食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0: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Hello，How's
2: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正在跟您分享的是我们的嘉宾肖正刚先生的西北之旅哈，沿途的风景和美食。刚才呢跟您说到了张掖的炒泡，还有那条让肖老师印象深刻的欧洲风景街。
5: 对
4: 啊，接下来您又往甘肃的南边走了是吧？
5: 嗯，
4: 来到了非常有名的甘南地区。这个地区的景色和美食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5: 这个地区啊，是我心仪已久。很早以前，可以说，十年前甚至20年前就想去。
4: 他为什么让您心仪呢？
5: 你看，咱们知道青海那个地方啊，有那个塔尔寺，是吧？就是藏传佛教这个。那么很多人去青海塔尔寺，另外呢，还有这个在藏传佛教最高的应该去那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那么这些地儿我都去过了，可是呢，有几个传说中很好的地儿我没去过，比如说拉卜楞寺。郎木寺，这些啊都是导游书上看过很多次，可是一直呢由于种种原因没去，所以这回呢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去。从天水那个麦积山出来之后北上，我就没先上兰州，从那儿奔哪儿了？就奔下河。下河旁边就是那个拉卜楞寺。拉卜楞寺啊也是那个在青海那儿藏传佛教非常有名的。咱们说拉卜楞寺啊，它和塔尔寺不太一样，塔尔寺是一个寺，这个寺叫塔尔寺。但是拉卜楞寺是一个喇嘛庙的寺庙群。没有一个寺单独的叫做拉卜楞寺。所以如果您到那儿说我问人家喇嘛，他们管喇嘛叫阿卡，喇嘛是一种高级的人才能称为叫喇嘛，一般的出家人就叫阿卡。你要如果问这阿卡说哪个拉卜楞寺，他会茫然，那这就是拉卜楞寺啊。那么你到下一个寺，你又问哪个是拉卜楞寺，这个就是拉卜楞寺。所以弄得你好像搞不清楚到底哪个是拉卜楞寺，感到很茫然。实际上都不是。
4: 它是一个寺庙群。
5: 拉卜楞寺这个地方呢庙很多，如果您走马观花看看也得一天，如果您每个庙都进去，我估计至少要2天。这个2天什么概念？早晨太阳就是出来了您就起身，您别到8、9点钟才走，一般来说就7点多钟，喇嘛上早课的时候您就到那，晚上您7点多钟您再出来，这么着得2天，
4: 跟太阳是一个频率的。
5: 对，中午的时候倒不妨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吃饭的时候休息一下，别弄得太累，因为那个地方海拔偏点高。大概是到海拔2800公尺左右。2800公尺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您没去过高山高原，您会有轻微的高原反应，就简称叫高反。那么如果您一旦出现这情况，建议您立即撤离。就是高度的这高强度高原反应，建议您立即撤离，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比如说先吸吸氧啊，或者说打点滴。但是一般情况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两个老人也又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也将近70岁了，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拉卜楞寺咱们说了，到那儿看什么呢？就是看庙。所以在这之前您多少做点功课，对于这个建筑啊，对于宗教啊，对于这其他一些人文有点初步了解。要不然您光看热闹吧也没什么意思，
4: 就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
5: 另外还有就是什么，您到那儿咱们叫入乡随俗，咱要尊重人家的风俗。比如说您进那个庙里边是吧，要脱鞋。那您一定要脱。如果说人家不让拍照的地方，您不要偷着拍照是吧，咱要尊重别人。如果您要拍照，特别是照人啊，因为那小孩你觉得那小喇嘛小阿卡挺好玩的，照一定要跟人家先征求一下意见。是吧，再有呢跟喇嘛您多少打一个招呼，点个头是吧，您伸一下大拇指说这个真好，用汉语说真好，伸俩大拇指他都听得懂。这种情况下您拿出相机或者拿出手机，敏感的东西建议您拿手机，您别拿一大单反。 我在这种场合内，单反我根本就不往外拿，我就拿一个小的这一个机子，同时有的时候，连小机子都不露，就拿一手机，降低人家的那种反感程度，啊，您跟喇嘛说一下，打一招呼，大多数情况他都让拍，但是您别拍起没完，或者闪光灯夸夸的闪，还有就是比如说人有的信众在那磕头啊或者拜，这种您不能找人家，是吧？反正注意这个，您会就是一个玩的比较高兴啊，再一个呢也更安全啊。这是咱们说这个拉卜楞寺，是吧？拉卜楞寺这儿啊，吃饭呢很容易，是吧？有这个很多小餐馆，但是啊，你想吃好了不容易。
4: 为什么呢？整个这些餐馆的水平都差不多，
5: 人多，您得等着。
4: 嗯，
5: 他上菜还慢，为什么慢呢？那地方海拔高，这火呀。烧起来这锅不爱开锅，
4: 对，它沸点比较低，
5: 沸点低，而且它不爱煮熟了。再有一个给您一个忠告，尽量少点什么牛肉，特别是炖牛肉。
4: 嗯，
5: 那炖牛肉啊，第一个从原料上讲都是牦牛肉，它比较硬。第二个刚才咱们说了，它那个海拔低，沸点低，是吧？80多度不到90度是它就开锅，你再时间长它也不熟。
4: 嗯，
5: 除非人用压力锅给你压，但是一般餐馆它不这样。我去它的后厨大概冒过一头，我看了看，就是那么一大锅锅在那儿，所以出来那个肉不熟。
4: 嗯，
5: 不熟您还不好说别的，它都这样，是吧？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说您能吃您就勉强吃点，不能吃您搁哪儿，您也甭愿意挨，也别找那个那藏族的那个店主去跟他说这说那的，什么给你加工重新换，弄不好就发生口角。
4: 哦，而且时间就更长了哈。
5: 所以您在这儿吃呢，建议您一个是点比较简单的，是吧？比如说炒菜或者素菜米饭或者是面条。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你也可以点呢风味的，甭管好吃不好吃，说这东西算当地的风味儿，就跟咱们上次说那炒泡似的，是吧？不管说这面硬不硬，哎，您尝尝它。
4: 如果十一长假您真的按照肖老师的这个介绍，去西北一线游览的话，这道特色美食一定别错过。和肖老师聊天有一个感受哈，因为肖老师经常出去旅游，自驾也好，或者是自助游也好哈，我觉得每次回来都显得面色特别的好，精神状态也特别的好。旅游确实是我们生活的一种调剂，大家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哈，到另一个地方去看看别人的生活，也许回来之后您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重新的评估和考量。嗯，也祝大家在即将到来的十一长假能够节日快乐，如果出行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开心，能够平安。那本次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都说这个举杯消愁愁更愁，一罐可乐解忧愁。那可乐呢，已经成为餐桌上年轻人的必备品，喝一口可乐打一个嗝，哎呀，别提多解压了。但是呢，可乐的糖分总会让咱们心里有点压力，所以说被称为肥宅快乐水。哎呀，这喝还是不喝呢？其实今天呀，咱们来尝尝这个中医师调制的可乐配方，又满足嘴馋，还能有一定的健康功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

0: 食材已经备齐了，这中式可乐要学会了，我过年高低露一手。
1: 首先把罗汉果去壳，再把它掰碎，放到冷水里面泡十分钟，这样两颗都收到粉，搅拌一下。
0: 你看这颜色啊，跟可乐一样一样的。来，先给您来一杯，来尝一尝，尝尝味道。不能说跟可乐一模一样，但是有那个意思了，这就是中式可乐的感觉啊。这里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下柠檬啊？
1: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可以加点柠檬。如果是散货的，喉咙不舒服，可以多加两杯。
0: 哎，所以说赶紧收藏这个配方，能不能赚900其实也不知道，但是能让你快乐赚翻。
2: 主要食材有罗汉果一至两个，玄参两片，苏打二克。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罗汉果去壳和玄参一起，用适量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第二步，用大火煮开之后，改为小火煮5分钟。第三步，冷却后，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苏打即可饮用。
0: 还别说，这罗汉果和玄参加在一起啊，还真有几分可乐的样子。简单的两个食材就可以轻松复刻可乐，真是实现了可乐自由。罗汉果味道甘甜，有清肺热的作用，还能排毒养颜、美白护肤，特别受到爱美人士的喜欢。用它作为可乐的原材料，简直是不二人选。而且啊，强烈推荐大家做完之后再放几片柠檬，味道会更好。这苏打粉呢，如果要是您受不了这个碱味的话，小苏打就不放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我们又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了。今天我们也一起上路，这首《灰》来自陈琳。我们总会遇到一些灰色的日子，在灰色的日子里，我们当时也许会很难过，但是路过以后，天空还是一片湛蓝。

雨季，坏心情总是让人有种潮湿的感觉，而且见不到太阳。雨停了，天边就隐约会出现一道彩虹，挂在灰色的天空之上。如果你离它很遥远，触摸不到，那也会像记忆一样，既美好又虚无。范玮琪的这首《灰色彩虹》。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张杰的这首《勿忘心安》。这首旋律非常的清晰明朗，再加上张杰很用力十足的嗓音，使这首歌非常的有冲击力。那些有生活阅历有故事的人可以听听他，

如果你有爱人，那么听这首歌曲会有感觉。太多人经过你的生命，唯有一个人让你动了心。很多的事触动了你的心灵，而唯独有一个人让你眷念不已。也喜欢这几句，喜欢周蕙的《守约》。

你不公平，多傻的一句话呀，然后我们总是不自觉地说出口。眼泪这首歌曲是温岚唱来的，很多事情其实也只有眼泪才知道。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偶然听到这首歌，与爱情无关，迎合着这个世界的无奈。我是爱你的，有关于爱情，你漫不经心随便的温柔，与爱情无关。由鸿明带来深情的与爱。

内涵在浅白的文字里所带来的含义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首歌里面那种强强弱弱的歌词啊，还有那种情感表露，很许嵩话，也很个性，半城烟沙。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从初出道的小女生到现在的成熟小女人，阿萨、蔡卓妍可谓是经历了音乐上的180度的大转变。这首《明知道你的他没有》，你能听出女孩心底的事。

消失光年，这是大乔和小乔带来的。小孩子的嗓音很突出，让人不自觉的就会很喜欢。大乔小乔，一大一小，质朴的歌声轻轻响起。

有些爱情其实可以很干脆，爱了就爱了，不爱就不要迁就，深深的让两个人都很乏味，那何苦呢？他和他其实说到来是男和女，也只是一个词汇，没有其中的一个人，世界还是照样的转。而离开他们的我们，也可以不饶着他们的表情转了，要为自己转了，转得很美很自在。梁静茹带来别再为他流泪。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电动自行车凭借轻便灵活、经济实惠、出行便捷的特点，成为了千家万户短途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无论是上班族通勤赶路、学生上下学往返，还是市民日常买菜、短途代步，小小的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城市街巷、乡村道路，已然成为道路交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如今，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持续攀升，极大便利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但随之而来的是居高不下的交通安全隐患。超速行驶、逆向骑行、闯红灯、不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载物、私自改装车辆、酒后骑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频频发生。一幕幕血淋淋的事故案例，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为我们敲响了交通安全的警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聚焦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安全，普及交通法规，规避出行风险，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很多骑行朋友存在认知误区，觉得电动自行车车速慢、体型小，不会引发严重事故，骑车时随心所欲，放松警惕。但事实上，大量交通数据显示，近年来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占比逐年上升，其中多数事故都是由骑行者的侥幸心理和违规行为导致的。相较于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防护性能极差，没有车身保护，没有安全气囊，一旦发生碰撞摔倒，骑行者直接暴露在外，极易造成擦伤、骨折，甚至颅脑损伤、死亡等严重后果，风险远超大家的想象。首先，我们要重点提及安全头盔佩戴这一核心问题，这是最简单、最有效，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防护措施。在日常路面巡查和事故统计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者都没有养成全程佩戴头盔的习惯。有人觉得戴头盔闷热繁琐，影响视线，有人心存侥幸，认为短途骑行不会出事儿，还有人只是将头盔挂在车把上，扣在头顶，并未规范佩戴固定。殊不知，头部是人体最脆弱、最关键的部位，轻微

我们提醒每一位骑行者，头盔不是交通处罚的应付工具，而是守护生命的保命铠甲。无论路途远近，车速快慢，天气好坏，骑行上路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杜绝侥幸心理，守住第一道安全防线。其次，违规行驶、漠视交规是引发电动车事故的主要元凶。日常出行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各类危险的骑行行为。部分骑行者为了节省时间，无视交通信号灯，红灯横穿，黄灯抢行，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行人抢道。有的骑行者贪图便利，在机动车道快速穿行，随意变道，压线行驶，不避让大型车辆盲区。还有的骑行者逆向骑行，迎面与正常行驶的车辆、非机动车相撞，极易引发正面碰撞事故。除此之外，超速行驶也是重大安全隐患。很多电动自行车出厂限速为每小时25公里，但不少骑行者私自拆除限速装置，改装电机电池，让车速大幅提升。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车辆稳定性越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无法及时制动。行人突然横穿马路，车辆临时靠边，路口突发窜车，这些日常路况都需要骑行者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超速骑行会直接压缩避险空间，让小隐患变成大事故。同时，很多骑行者骑行时低头看手机、接打电话、听歌分神，注意力不集中，无法及时观察路况、预判风险，也是事故高发的重要原因。车辆私自改装电池、电机、线路，以及长期使用缺乏保养导致的线路老化、刹车失灵、轮胎磨损，不仅会引发行驶的安全事故，还极易诱发电动车起火自燃。很多居民习惯将电动自行车推进楼道入户充电，整夜长时间充电，过载、短路引发的火灾事故屡见不鲜，不仅危及自身安全，还会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消防安全与骑行安全息息相关，必须同步重视，严格规范。除了骑行者自身的违规行为，特殊天气和路况的安全隐患也需要大家警惕。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轮胎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大幅延长，快速骑行紧急刹车极易侧滑翻车。夏季高温暴晒，车辆轮胎线路容易老化损坏，增加故障风险。冬季霜雪路面结冰，骑行稳定性极差，稍有震就会摔倒受伤。同时，小区巷道、学校路口、集市路段、夜间无路灯路段，人流车流密集，视线不佳，属于事故的高发路段，骑行时必须减速慢行，谨慎通行。在此，我们向全体居民发出文明骑行倡议：第一，严守交通法规，骑行上路自觉遵守信号灯指示，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不占用机动车道，依规通行，有序礼让。第二，规范佩戴头盔，摒弃侥幸心理，做到骑行必戴盔，戴盔必规范，守护头部安全。第三，杜绝违规行为，不双人骑行，不超载载物，不私自改装车辆，不加装雨棚，骑车不玩手机，不接打电话，不分神。第四，杜绝酒后骑行，时刻牢记喝酒不骑车，骑车不喝酒。第五，做好车辆的养护，定期检查刹车、轮胎、线路、电池等，坚决做到不入户、不在楼道充电，防范火灾隐患。第六，礼让行人和车辆，途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等路段减速慢行，文明礼让，安全通行。听众朋友们，交通安全关乎你我，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规范电动自行车骑行，守护道路交通安全，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接下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太谷区引发热烈反响。
2: 日前胜利闭幕的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为太谷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市党代会报告利益深远，求真务实，催人奋进，迅速在太谷区各行各业干部群众中掀起学习热潮，引发热烈反响。
3: 站在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前沿，仁村乡将对标第六次党代会的部署要求，主动融入都市圈的发展，做强特有农业，推进片区化协同发展，把党代会部署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第一，主动服务大局，深度融入太原都市圈建设，一方面做了省城菜篮子的保供基地，另一方面主动承接太渝消费外溢，打造省城周末为度假的目的地，持续叫上田园仁村游的文旅品牌，让仁村成为省城后花园，成为乡愁记忆的诗和远方。第二，锚定特有方向，全力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我们将以农业的新质生产力为引领，持续培优品种，提升品质，强力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推动本土特有农产品全产业链提质增效、成果共享，切实把产业优势转化为群众稳定增收的实际效益。第三，学用千万工程经验，片区化赋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我们将片区化改革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总抓手，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让优势变优质，品类变品牌，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途径。
4: 报告立足晋中产业基础，先民提出要发挥产业基础，稳固优势，扭住特色这个关键，做好转型发展这篇文章，重点推进转型发展、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打造产业集群矩阵，着力构建体现晋中特色、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些部署精准地点出了马钢产业转型发展的方向，为我们企业下一步发展指明了路径。立足企业自身，我们将紧紧围绕党代会报告要求，聚焦马钢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主动抢抓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政策机遇，加快产业提质升级，严守环保和安全底线，打造绿色工厂，深化产学研融合，持续攻关关键技术，拓展高端铸件市场。下一步，我们企业将认真学习贯彻本次党代会精神，坚守实业，深耕主业，走好转型之路，为全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方面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军心力量。
5: 作为一名基层代表，我将带头学习好、宣传好、贯彻落实两委工作报告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主动担当尽责。作为晋中特优农业领域的龙头企业，荣新堂将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依托太谷饼这一国家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老字号品牌优势，做好土特产文章。下一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依托现有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技术，对传统太谷饼及其他特色产品开展精深加工和技术改良，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积极培育发展地理标志产品，擦亮太谷饼这一区域公用品牌的金字招牌。依托太谷饼非遗文化博物馆和体验馆，打造集研学、体验、文旅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推动食品工业和文化旅游、研学体验等二三线产业深度融合，同时深化

0: 非遗活态传承，让老字号品牌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为晋中特有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是第六次党代会提出，晋中农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走特优发展的路子。回到基层，我将把党代会精神带到田间地头，立足泛村设施农业优势，扎根大棚一线，做好良种推广、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等农技服务，手把手指导农户破解种解难题。接下来我将持续当好政策宣传员、农技服务员，用科技赋农农业，以农技助力粮食安全，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用脚下泥土、手中技术，把党代会确定的任务目标落到实处，以实干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2: 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时。太谷区将持续深学细悟，是党代会精神，坚定发展信心，凝聚奋进力量，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党代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新篇章。
3: 9月29号，太谷区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职工书画展，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志强参加。此次书画展由区总工会、区教育局、区文旅局、区文联、区文化馆、赵铁山书画院联合举办，征集了全区广大干部职工、在校师生、文化团体及周边地区书画爱好者作品共120幅，其中青少年学生作品39幅，太原榆次书画家精品作品20余幅。参展作品笔墨生动，主题鲜明，融红色情怀、时代风貌与传统意蕴于一体。创作者以书言志，以画寄情，深情回望革命峥嵘历程，礼赞百年奋斗伟业，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文艺爱好者铭记历史、不忘初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我区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力量。
4: 眼下，晋中国家农高区设施农业示范基地内，由太谷区永保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引进的150亩生姜新品种，正处于茎叶旺长、浆块膨大关键生长期。田间植株长势旺盛，丰收在望。该品种试种成功，填补了晋中地区生姜种植的生产空白，为特色农业增收赋能。
2: 太谷区土壤肥沃，地势平坦，十分适合种植生姜这一农作物。永保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抢抓机遇，远赴山东考察调研，经过土壤、水质全面检测适配后，落地开展生姜规模化种植。
5: 我们从去年10月份开始选种，就开始育苗，到今年3月份，我们这个大棚种植了140亩，我们明地大田也种植了10亩，现在的这个长势是很喜人，基本上都在这个喷果期里。
2: 种植基地搭建现代化管护体系，配备滴灌、喷灌双系统，分工完成施肥、降温作业，精准把控生姜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的最佳生长温度。
5: 目前棚里面灌溉是滴灌，还有喷灌。滴灌嘛负责施肥，喷灌负责降温，因为温度太高了对这个生长不好。生姜的温度喜欢在28到30度左右是生长最快的，它长茎不长叶。
4: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6: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7: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6: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8: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6: 嗨，都是小意思。
7: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6: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 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

0: 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1: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2: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5: 怎么回事？
6: 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7: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6: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7: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 哥哥，
8: 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7: 真的，
1: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6: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1%。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好歌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感受的。我是王佳，和你一起把旋律变成回忆。

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办公室，我很想邀请你一起看看你的办公桌上有多少的东西。为了桌子上什么也不放，每一次工作的时候其实都需要好好的整理一下。从桌子上的一张白纸的状态开始每天的工作是最有效率的。每天清零会把自己变成白纸这样的状态开始，因为工作不是处理眼前的事情，而是去自己发现问题和解决它。这就是所谓思索的日课，不要让台历呀、画呀、小东西啊这些多余的东西进入到你的视线。所以保持你的工作台简单干净是很重要的，要重视那些当白纸放在面前时你浮现出的想法。人的想象力有多大，想象空间有多大，你的梦想就有可能有多大，而你真正能够抵达的边界也许就会因此超越你的想象。

你看，无论工作或者是生活，我们都处在和他人的关联之中。正因为我们一直跟他人产生关联，所以如果没有自己的时间，你就会累积相当大的压力，因为完成不了自己的事。在工作的间隙，你要学会拿出五分钟给自己发发呆。下班的路上，一个人独处，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时间吧。在咖啡店里喝杯茶，去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散散步，享受独处的时间，品味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间，既对保持心灵的平衡有帮助，也能够重整自身。所以你看，今天那么多人选择单身的生活，独自一个人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可是也并不想去改变，甚至乐此不疲，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享受到了独处的好处，也在独处里得到了生命充分的滋养。所以无论你是身边有陪伴，有一家人，还是一个人，都请不要慌张，接受和享受这样的状态就好。所幸在这其中有很多人坚持了这样的态度，所以他们做到了自己的最好。

0: 很多真理我们从小就知道，但常常不愿意去面对，或者说在生活里真正执行的时候举步维艰。比如楼梯是一级级向上爬的，这件事再简单不过了吧。所以呢，不着急不抄近路是一个起码的要求。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经过必要的程序和时间，越过一级台阶快速地跳上去往往不太有好处。不管多么着急，都要学着一级一级地补上台阶。一口气跳上去常常会发生不好的事，得回头重来。而当信号灯灭的时候，即使看上去像是可以走的样子，也劝你不要急着动身，等那个绿灯完全无误了再开始。其实从小的事情做起，就能够培养一个人从容不迫的态度。等红灯如此，等待生命中的一些机会也是如此。
1: 人总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006年出道的蔡明佑，因为就读师大音乐系，加上清新的创作风格，他曾经被视为音乐圈的创作男孩，曾经以首《我可以》闯出名号。一路走来，依旧保持着干净脱俗的形象，他常常笑容满面出现在荧光幕前，对任何人都亲切犹如邻家男孩，由此创作才华实力接受肯定。

戴佩妮，华语创作女歌手、音乐制作人、作家、音乐录影带导演。99年，她被音乐人陈子鸿发掘，2000年以单曲《不想》出道。同年2月发行了首张专辑《Penny》，即入围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2007年开始个人音乐生涯的新起点，她成为华语流行歌坛中第一位突破了传统模式，以全数字来发行音乐作品的歌手。

说到南洋咖啡啊，我们有的时候在咖啡馆会看到有白咖啡这个选择，包括一些速溶咖啡里面有这个选项。白咖啡就是马来西亚的土特产，超过百年的历史。白咖啡顾名思义，它并不是白色的咖啡，而是采用了特等的利比里亚、还有阿拉比卡、还有罗布斯塔咖啡豆，包括脱脂奶精的这个原料，经过了中轻度的低温烘焙，包括一些特殊工艺加工，去掉了大量的咖啡碱，所以它去除高温炭烤所产生的那种焦苦跟酸涩味，把咖啡本身的苦涩呀、还有咖啡因的含量降到了最低。所以它的颜色看起来是比普通的咖啡更加清淡柔和，有淡淡的奶金黄色，因此得名白咖啡。下次喝的时候要记得它的来历哦。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我一直觉得，如果有机会一直看纪录片，那么观看纪录片可能是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最直接高效的方式之一。因为拍摄者本身是经过了经年累月的付出，他们把所有的长时间的拍摄浓缩在几十分钟的光影当中，比看电影更过瘾，因为它有超越电影戏剧的真实。有一部我记得印象深刻，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听起来就很有诱惑，对不对？这个纪录片的主人公是杨帆，他出生于1990年的10月5号，在2012年的一天。

天，他决定骑上摩托车进行环球旅行，去寻找远在世界各地跟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们。所以在他的这一部14集的纪录片里面，就讲述了17个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他们来自俄罗斯、芬兰、冰岛、爱沙尼亚等等等等。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有这么一群跟你有同样的生命起点，但是过着完全不同人生的人？如果你去旅行的时候也可以留心一下，也许有机会遇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寿司之神的小野二郎，据说是全球最年长的三星大厨，他被誉为寿司第一人。这个人一生都在为创造出完美的寿司而努力。据说他所开的餐厅很难预约，但是依然被评为值得等待一生的店家。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这个等到了，然后多少人在等待中放弃了。美国导演大卫·贾伯因为对寿司的喜欢和对小野二郎的崇拜，而到日本专门拍摄了这一部《寿司之神》，也让观众更好地了解了这位老人的传奇一生。你很难想象一个人专注一生只为做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他是怎么样因为做到了极致而让这个行为本身成为了艺术，而不仅仅只是他手中的寿司。来

从最开始涂鸦景色的洞穴壁画，到创作出人类面孔的雕塑，再到展示社会百态的艺术作品，人类不断创造着文明，也被文明所塑造。推荐一部2018年出品的纪录片给你，它的名字就叫做《文明》。这部纪录片通过对于六个大陆超过500多件艺术品的探索，带观众领略人类文明史的广度和深度。

0: 14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切，

生活中的糟糕情绪有时候会来自于一些固定的思维方式，比如说比较。我们真的没有必要总是和他人比较，爱比较的人永远都不会快乐。优秀的、有钱的、各方面都很优越的人不要太多，我们不比较不是不上进，而是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知足一点，相对呢会快乐一点。你想想看，父母健在，好友在身旁，身体健康，这任何一点都很值得感恩了。何况人人都有烦恼，或许在别人眼中，你也是那个被羡慕的对象。

作为上个世纪华语乐坛领军人物的周杰伦无需过多介绍，从他的音乐横空出世以来，似乎掀起了一场对音乐的革命。自此 Rap、R&B 还有 Hip Hop 的中国风正式登堂入室，成为主流。他开创了中国风一系列高度成功，使之概念化。他用自己的个性定义跟才华融会贯通各种音乐里的新鲜血液，其实丰富了他的创作思路。他在过去创新的时代确实掀开了亚洲流行乐新的篇章，也改变了华语乐坛的流行方向。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

0: 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36%，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说好的每月最后一天邀请你来进行现场的线上的音乐舞会，今天我们是要把广播变成一个临时的舞池。是的，就像我之前说过很多次，不在乎大家的舞步是否标准，也不用在意到底身边有没有舞伴，你只要允许你的身体跟随着这样的音乐舒展起来，你就可以跳好今天的月末跳舞日。刚才的第一支舞，不知道大家还舞得开心吗？是来自庞加斯顿带来的 Ring Ring Ring 铃铃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舞伴，舞步怎样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体愿意跟随音乐好好的打开自己。你准备好了吗？

是的 Do it yourself， 这是一位来自本身就很坚持自我表达的音乐人 Irila， 他也是不太爱被世俗的那个审美来框定各种各样的模样，而他写这首歌啊 Do it yourself， 做你自己，好吧，我就这么翻好了。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想告诉更多的人，你的美，你的底气是不需要别人来认定或者是盖章的。可是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很容易掉到别人的语境当中，对吧？也很习惯去参考别人的一些标准，会因为别人给出的一些评价而收敛起自己。所以每月最后一天的月末跳舞日，既是来帮大家总结这一个月以来你所有的那些成长收获之外，其实还要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月末请你来跳舞的话，热歌劲舞之后，我们请大家稍微喘一喘，来听听这样的一首背景音乐到底适合你用怎样的舞步来表达呢？锤娜丽莎，花花宇宙。

有些时候我们就像刚才听这首歌一样，会被它前奏部分的那个假象所迷惑。是的，这是一首电子劲歌，原唱你还记得是谁吗？花花宇宙，陈慧琳。哎，发行在2000年，是由谁作的词不太记得了，雷颂德的曲是一定的，这是当年非常经典的一首电子劲舞。

是拿遍了当年各大金曲奖项，我记得好像是《不如跳舞》，跟这首歌一样是出自同一张专辑，一首非常松弛很有生命力的歌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锤娜丽莎带来的现场版的《花花宇宙》，怎么样，你跳得还开心吗？说到这个四字的女性名字，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记得，哎，好像这是一个很搞笑幽默的人是吧？哎，唱歌还不错是吗？对，他参加过很多的综艺表演，包括在现场也会活灵活现的去模仿很多人。但是也许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在喜剧之下，他原本就是声乐科班出身，而且曾经离女团的舞台只有一步之遥。我记得曾经看过他一次在电视上的访谈，说他是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到了声乐的专业，唱跳的实力已经相当的出众，已经成为了练习生，而且满心向往着那个闪闪发光的偶像舞台。可是后来因为一场疾病，然后加上这个药物带来的身体的变化，所以就打碎了他原本的这个出道计划。所以大家知道的哈，在这个男团女团的这种圈子里面，对于外形的苛刻的那个标准是怎样的，大家都有感觉哈。所以当他被贴上了否定的这个标签的时候，似乎他的梦想就一下子被挡在了聚光灯之外。我觉得内心有力量的人是这样的，就是他还是希望能够唱歌给大家听。我真心觉得他可能并不是一定享受舞台，而他是享受在舞台上能够放声唱歌的样子，所以他继续留在了舞台上，而且给自己套上了锤娜丽莎这个搞笑的外壳，包括他后来拍短视频，包括做模仿，换了一种方式吧，就是用笑声换取了被看见的很多机会。所以很多人今天提起他来会记得他的一些段子，但是却忽略掉他从来没有丢掉过的那歌唱的初心。相信刚才大家也在他的《花花宇宙》歌声里面也感受到了这种他的生命力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像这首歌说的那样，不必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你永远的释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就好了。那么好，今天月末跳舞日，有请侧田带来粤语的一首歌《尚能独舞》。

15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每月最后一天是我们的跳舞日，各位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这里没有固定刻板的套路，你只要跟随着这样的律动晃动起来就好了。

这是来自 Max Duckworth 带来的 Say Less， 少说话。好吧，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相信大家可能对于放下自己脑袋里的那些杂念和困惑，动起来。其实我不止一次的和大家说过哈，每到月末的时候，我只要把你从目前躺着坐着的状态叫起来，算我赢。其实输赢没有那么重要了，开玩笑哈，就是希望大家真的可以放松一些，自在一些。你想，生活当中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要困住我们的东西，对吧？所以跟着这样的音乐，我们可以好好的轻松起来。毕竟辛苦工作一个月了，对吗？好好的犒劳一下，这是我真的可以用音乐为你来做的事了。

很俏皮欢快的一首歌，对吧？来自彭博的《猫狗舞起来》。我相信如果身边此刻有一些养有宠物的朋友们，当他们听到这样欢快的音乐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听觉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内心也在跟我们一样快乐地跳起来，其实就是这样晃动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门槛，每个人都可以随性地舞动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当你放松和自在下来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是舒服的，你的心情也会变得好起来。你看我们的小动物们可能从来都不会顾虑他们的舞姿是不是优雅，开心就随意的就打滚起来了，对吧？反观我们，哎，总是被各种体面束缚着，连开心的状态都要顾及自己的姿态，这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们的跳舞日，其实还是需要跳累了的话喝一口饮品的哈。接下来我们用音乐的方式给你来一杯 chocolate ice。

好有感觉的一支舞蹈，对吧？我觉得大家如果在跳起这支舞蹈的时候，哎，在配着蔚蓝刚才的这种温润清甜的声线，好像真的品尝到了一杯巧克力冰的感觉，非常的丝滑。大家有感觉像伦巴，对吧？是，有很多朋友不喜欢那种特别张扬的热烈的舞蹈，那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可以给大家来适配这样的作品，让大家可以自在地扭动起来。其实我真的觉得跳舞可以好好的释放掉大家很多积压在心里的那种情绪，可能这件事情你并不会得到很好的解决，可是在这一刻，当你跳起来的这一刻，你因为直面了这件事情，坦然地面对了自己，放松了自己的身体，让你变得轻松起来，其实相信你在接下来要解决它的时候也会多有更多的从容，是吧？月末请你来跳舞。刚才的这支适合跳伦巴，对吗？那这一支呢，我们来听听看适合跳什么。

这首歌的名字就已经告诉了我们，它最适合跳的是恰恰。这是来自奥奇野的《月光下的恰恰舞》。哎，这首歌曲我觉得是自带那种复古的氛围的哈，也是跟这种恰恰舞高度的契合。恰恰，此刻，恰恰，我就邀请你在空中来进行这样一场音乐的舞会。很多人好像一提起舞会，脑海里浮现还是从前的那样的一些啊，讲究标准舞步啊，讲究姿态全对的老式舞会，好像跳舞就应该有一定的范式哈。可是在每个月最后一天属于我们的这场空中音乐舞会当中，希望大家真的能够放下对于舞步的执念，不要再去纠结这个动作标不标准。我觉得只要是旋律触动到了你，只要你的身体生出想要摆动的那种冲动，你就尽情地跳出来。其实跳舞从来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而是把心里所积压的那个情绪，我们借着这样的肢体释放出来。就是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你都可以跟着这样的节拍舒展开来。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希望我们的身体也可以跟随着内心，因为这一刻只属于你。好了，今天只剩最后一支舞了，我们要在汪苏泷的这样一首《尽情一刻》中好好的跳起来吧。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1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20岁的陈元江拿到亚运会110米跨栏冠军，从刘翔的13秒09到该项目的亚运会9连冠，再到上届亚运会丢失金牌，男子110米跨栏这口气是怎么缓过来的？
3: 中国男子110米栏这个运动项目，咱们中国人都不陌生啊。在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又把金牌拿回来了。先给不太关注田径的朋友一起补个课啊。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10米栏决赛，一个叫陈元江的上海小伙，20岁啊，跑了个13秒15，力压东道主选手，冲过终点线之后，这孩子对着全场用英语大喊了一句，就是谁是第一，中国。你看有这个样啊，有点他大师兄当年的样子呀。你看当年刘翔那也是十分的霸气。
5: Who is the first? 现在我让他们重新认识了我，我是来自中国的陈元江，男子110米栏选手。
3: 你看有人可能会说啊，这年轻人是不是这有点太气盛了，但你还真别说，各位运动员呢，他们身上就得有这股子劲儿，那不气盛还能叫年轻人吗？再说了，这枚金牌的分量远远不止一个20岁小伙子的脾气，你得把时间线拉长了看呢。从1986年到2018年，整整32年，亚运会男子110米栏的金牌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队。于志成、李彤、陈彦浩、刘翔、谢文俊，一代接一代9连冠。那时候看亚运会110米栏，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是开卷考试，你不用紧张，反正冠军是我们的，你只需要关心刘翔这次能不能破纪录就行了。2002年的釜山，19岁的刘翔跑出13秒27，破了亚运会纪录。2006年的多哈，13秒15又破了。2010年的广州，13秒09再次破纪录。3连冠，3破纪录，刘翔把亚运会110米栏变成了他一个人的表演赛。然后呢？然后就是2023年杭州亚运会，科威特选手和日本选手并列冠军，中国选手徐卓一拿到了铜牌，9连冠到此为止了。赛后啊，徐卓一走过混采区，声音都是抖的，他说的第一句就是，对不起，我觉得对不起我的师父和前辈们，没能保住中国的连冠。这个画面呢，比丢金牌本身更让人难受，因为你知道他不是在为自己道歉，他是为了那条断了的接力棒而感到遗憾。当媒体的标题亮出来的那一刻，人们都若有所思，是人才断层之痛啊，这不是危言耸听啊。你去看数据，那几年中国男子110米栏，除了个别选手偶尔跑出个13秒25、13秒39，在世界排名上基本都是50名开外。什么概念呢？各位，就是你在亚洲范围内好像还能打一打，但拉到世界舞台上，对不起，几乎没有存在感。刘翔留下的那个12秒88的记录，13秒09的亚运会记录，放在那里，像一座翻不过去的高山。现在刘翔的12秒88，这是亚洲记录了，13秒09是亚运会记录，

0: 所以说在这次名古屋亚运会上，陈元将跑出来的这个13秒15，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当然不是刘翔的13秒09，不是世界顶级水平，但它是一根原来断了的线，如今又重新接上了，是不是这个理儿？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给陈元将鼓鼓掌？而且你注意看他赛后说的话啊，他说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成长，这话听起来像是客套，但你查查他的履历就知道了。2017年呢，11岁的陈元将是因为谢文俊的推荐才进了少年体校练跨栏。谢文俊是谁呀？刘翔的师弟，两届亚运会的冠军。陈元将第一次在基地里边跟谢文俊一起训练的时候16岁，谢文俊那时候32岁，你看大他一倍。现在呢，谢文俊已经退役了，陈元将站在了名古屋的跑道上，跑出了谢文俊职业生涯都没有跑出来过的亚运会的夺冠成绩。这是什么？各位，这就是传承啊，它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口号，它就是一个人把接力棒交到了另一根手里，然后那个人跑了出去。当然咱们也得清醒，男子110米栏13秒15，放到世界赛场上，离领奖台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不过这个意义不能小看。中国110米栏，从刘翔的12秒88到谢文俊的13秒20左右，再到2023年的断层，再到今天陈元将的13秒15，这条曲线经历过巅峰，也跌到过谷底，现在正在往上爬。说实话，很多看中国跨栏长大的人呢，心里都有一个刘翔的情节。我们习惯了中国人在这个项目上赢，习惯了看五星红旗在110米栏的终点升起。2023年丢掉金牌的时候，很多人嘴上不说，心里啊是很难受的。不是不能接受输，是不能接受我们这个项目怎么变成这样了。所以陈元将那一声谁是第一中国喊出来的时候，我承认那一刻我是很动容的。不是因为这孩子喊得多有气势，是因为他喊出了一个我们等了3年，或者说等了更久的答案。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陈元将。他才20岁，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这正是亚运跨栏9连冠背后实力不简单，这次又来陈元将，一起为他点个赞。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守候收听，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1: 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平安。
0: 今天的关键词啊，我们讲的是平安。说平安到平安啊，大家出行都要平平安安的啊。你看这国庆长假马上就到了，滚滚车流的背后是大家探亲访友、出游散心的美好期盼，也更是经济活力、烟火气息的生动体现。各位啊，可要提前盘算好、计划好啊，别被堵在路上了。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不管路况什么样，都要坚守文明驾驶、安全行车的准则，不争道、不抢行。出行要平安，咱这口袋里的钱呢，也得平安啊。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这个话题一下冲上热搜第一了。解散客户群，改微信名，删除朋友圈，过去在朋友圈里喊着秒批口号的贷款中介们也变成了仅展示最近3天的朋友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9月30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个规定核心就一句话，除了金融机构和正规的第三方平台，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开展或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很多人分不清银行信贷人员和贷款中介，银行客户经理属于持牌机构的工作人员，营销行为有严格规范。但是大量朋友圈的中介本身他没有金融牌照，

工作就是到处引流，把客户介绍给资金方，从中呢抽取高额服务费。这次贷款中介集体删朋友圈，看着像一场热闹的网络事件，背后啊其实是金融市场规范化的一步。朋友圈不是法外之地，金融广告更不能随意传播。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管好我们自己的钱包，理性借贷，远离套路。这正是私域营销画红线，中介盲删朋友圈，借钱莫信虚言诱，守住钱袋更平安。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的关键词啊，我们讲的是平安。守住钱袋子，也要守住金豆子。最近啊，多个电商平台店铺下架金豆，还有生肖金产品，还有一些品牌呢上调了金豆的售价。哎呀，这让很多人心里一紧，尤其是平时啊喜欢买金的朋友，是不是自己攒了那么久的小金库，咋就一下子按了暂停键呢？别着急，这件事里啊藏着一个被忽略的事实。金豆这些年呢一直是按照投资金的价格来卖的。按投资金卖，意味着他承受了投资黄金的税收优惠，那意味着买他的人呢被告知这是投资品，哎，你在攒钱呢。可金豆法律上的身份从头到尾都是什么？是首饰金、工艺品，本质上和一条金项链它没啥区别。一个按投资名义卖，享受投资待遇，一个实际是消费品，两头的好处都占了。这就是藏在金豆生意背后的秘密。所以啊，黄金税收新政落地之后，能享受投资黄金优惠的品类政策白纸黑字，只认金条、金块、金锭、金片，还有法定的金质货币。那颗粒状的这个金豆它不在名单里边，按首饰金来计税。怎么样各位，这税负一涨，商家的反应很说明问题啊，下架的下架，涨价的涨价，这也给大众啊提了个醒啊。小额的这种买金豆行为虽然说可行，但不要盲目跟风，认清产品属性，理性消费，才能平安投资，稳定收益。网上买东西啊，怎么才能平安稳妥呀？最近罗永浩直播间呢被指售卖劣质溜溜凳，哎，引发了舆论风波。这事件发酵之后呢，罗永浩连发多条微博回应这件事，并把矛头呢对准了俞敏洪和东方甄选。罗永浩发表文章说呀，他卖了两三百万的劣质的这个溜溜凳，发现之后啊公开道歉，并启动了全量退款不退货。俞敏洪呢也不小心卖了1000万的同款劣质的这种凳子，结果到现在呢不认错、不道歉、不全量退款。这可不只是两个网络直播间之间的口水战了，而是一面照出了直播带货行业深层问题的镜子。同一款劣质产品在多个头部直播间畅通无阻的销售，说明选品审核机制存在系统性漏洞。出了问题之后，有人先行赔付，有人装聋作哑，怎么做？全凭自觉，这可不行。俞敏洪和东方甄选有必要站出来说几句。哎，说啥说，俞敏洪和东方甄选赶紧全量退款。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因为穿错鞋，在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决赛当中，第一个冲线的哈萨克斯坦选手托汉巴耶娃赛后被取消成绩。中国选手但增屈宗递补获得金牌，马丽递补获得银牌。托汉巴耶娃当天发挥本来很出色，成绩超越了这个项目的亚洲最好成绩。然而赛后啊，运动员按程序接受装备检查，裁判组发现他的鞋子并没有在世界田联的鞋子库当中注册。世界田联审查之后，最终认定这鞋子不合规，属于犯规行为，成绩单也就随之更新了。托汉巴耶娃被标注为取消比赛资格。一起了解一个知识点啊，各位，世界田联对精英选手参赛鞋的款式是有明确要求的，精英选手

0: 我在世界田联认证的赛事当中所穿的鞋子的款式必须是面向公众开放购买的通用产品，或经批准的开发中原型鞋，并获开发许可。世界田联定期会更新官方批准的鞋款的清单，运动员参赛前要明确比赛用鞋必须在这个清单当中，或者已经通过官方报备。42公里都走完了，如今被取消成绩了，成败都在细节呀。各位，你上一次吃火腿肠是什么时候？最近呢，火腿肠卖不动了这个话题冲上热搜了。此前呢，曾经是国内火腿肠三强之一的宇润食品公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高温的肉制品营收归零，正式告别了火腿肠这条深耕多年的赛道。而国内火腿肠销售第一的双汇包装的肉制品销量自2020年峰值以来持续收缩，行业颓势可见一斑。火腿肠卖不动了，说来说去都是因为消费场景已经逐渐不存在了。过去啊，它常见于火车、工地、宿舍、网吧等等，如今呢，这些场景被外卖、便利店食品和自热食品以及预制菜等等分流了。而且呢，大家的健康偏好啊也在变化，消费者呀更在意低盐、低脂、高蛋白。传统火腿肠啊给大家的印象呢还是高盐、高淀粉和添加剂，而且这么多年好像也没有什么创新，成为了时代的眼泪，这也不奇怪。是不是现在的火腿肠这个市场份额都被谢霆锋给抢走了？哎，各位，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来看汽车市场啊，为了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呢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进入九月之后，一汽、上汽、长安、吉利、比亚迪、理想等十几家车企啊一齐上阵，从60000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上市的新车含全新换代和改款等等啊，超过50款。这一轮新车密集发布的背后啊，是车企面临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呢，今年1月到8月，国内乘用车市场零售同比下降20.8%，大部分车企呢全年销量目标呢完成率还不到60%。你看，全年的目标完成还不到60%，金九银十成为了冲量的关键战役。另一方面呢，13个主流品牌库存深度超过了2个月呀，新品上市既能拉动展厅客流，也能为年终促销提前铺路。那与此同时，多地同步启动了新一轮汽车消费的补贴活动，如果有买车换车计划，这波优惠各位可以抓紧看看。不久前呢，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你听听，这在那瞪俩眼睛说瞎话啥意思？这个 AI 机器人，他数字人，他还戴了一天很舒服。我听你说这话我就不舒服。视频当中还附加了相关的产品链接呢。这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虚拟形象连感觉他都没有，凭什么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这还不是个案呢，各位啊，网络平台上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还有白发等相关药品和保健品。广告法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难道数字人代言就能钻漏洞吗？数字人不是免责金牌啊，技术更不是违法的马甲啊，监管要跟上步伐，对钻漏洞的行为，对漠视这种行为的平台都得狠狠打。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头头是道。承诺投资几个亿，却只是为了骗取当地政府的高额补贴。最近呢，裁判文书网公开的一份判决书披露了福建省龙岩市经开区招商引资的一家企业，在实际装修花费仅600多万元的情况之下，领取了政府2518万元的装修补贴的案件。 区商务局负责人王某因在补贴发放审核当中越权简化审核，造成了1877.45万元的国有资金的损失，被判处2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而这家企业的负责人黄某斌和他实控的多家公司，于2018年到2022年间，向国内8个省份的11个县市许诺投资几亿元，甚至10个多亿，打造了智能影像半导体生产基地。但这些项目最终呢，都在领完补贴之后，以烂尾告终。公开资料显示，黄某斌实控的公司累计领取招商补贴超1亿元。2023年，他被多地警方以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调查，目前还在逃呢。连骗了11个县市，拿捏的就是个别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招商政绩的心态。招商引资需要积极性，但不能把招商变成拼优惠的竞赛，不能只比谁签得快，招得多。也要比谁看得准，守得住，否则招来的可能不是产业，而是风险。好，各位，今儿就跟大家先讲这么多了，拜拜。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我们又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了。今天我们也一起上路，这首《灰》来自陈琳。我们总会遇到一些灰色的日子，在灰色的日子里，我们当时也许会很难过，但是路过以后，天空还是一片湛蓝。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张杰的这首《勿忘心安》。这首旋律非常的清晰明朗，再加上张杰很用力十足的嗓音，使这首歌非常的有冲击力。那些有生活阅历有故事的人可以听听他。

如果你有爱人，那么听这首歌曲会有感觉。太多人经过你的生命，我有一个人让你动了心，很多的事触动了你的心灵，而唯独有一个人让你眷念不已。也喜欢这几句，喜欢周蕙的《守约》。

你不公平，多傻的一句话呀，然后我们总是不自觉地说出口。眼泪这首歌曲是温岚唱来的，很多事情其实也只有眼泪才知道。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3: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2: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4: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偶然听到这首歌，与爱情无关，迎合着这个世界的无奈。我是爱你的，有关于爱情，你漫不经心随便的温柔，与爱情无关。刘鸿明带来深情的与爱。

中国风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半城烟沙》，去体会这首歌的意境内涵，在浅白的文字里所带来的含义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首歌里面那种强强弱弱的歌词啊，还有那种情感表露，很许嵩话，也很个性，《半城烟沙》。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从初出道的小女生到现在的成熟小女人，阿萨、蔡卓妍可谓是经历了音乐上的180度的大转变。这首《明知道你的他没有》，你能听出女孩心底的事。

消失光年，这是大乔和小乔带来的。小孩子的嗓音很突出，让人不自觉的就会很喜欢。大乔小乔，一大一小，质朴的歌声轻轻响起。

有些爱情其实可以很干脆，爱了就爱了，不爱就不要迁就，深深的让两个人都很乏味，那何苦呢？他和他其实说到来是男和女，也只是一个词汇，没有其中的一个人，世界还是照样的转。而离开他们的我们，也可以不饶着他们的表情转了，要为自己转了，转得很美，很自在。梁静茹带来《别再为他流泪》。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又请到了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同时也是旅游达人。他摄影师还得有一括弧，职业星空摄影师，非常专业啊。我们的周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周博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空摄影师周博。
10: 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周博的老本行，也是从业很多年，也有非常多的经验。同时呢，现在也有很多的项目，一到入秋啊，我就爱和我们的嘉宾一起聊一聊这个自驾游啊，去赏一赏秋景啊，顺便去看一看星空。因为有的时候啊，和大家在夏天聊这个事儿呢，一方面啊是这个蚊虫叮咬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旅途劳顿的问题，这个体力消耗是比较大。
11: 对，
10: 但是入秋之后呢，确实是一个自驾游的好时节，同时呢也是我们观星的一个好时候。为了做这期节目，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全国的一些星空拍摄比较著名的基地，可以说是散布在大江南北。
11: 对，
10: 首先每一次聊星空啊，都按季节分。这一次节目一开始，先让周博给大家介绍介绍，
11: 一年四季都可以看，但是总归会有适合的时间。
10: 夏日星空、秋日星空，先做个对比吧。在夏天我们更多看到什么？为什么说秋天观星是一个比较好的季节？
11: 这个首先呢，夏季星空看到最震撼、最璀璨的就是银河。这个秋天呢，其实也能看到，但是银心区域一入夜以后就会落到地平线以下。所以在银心区域相对没有那么璀璨了。但是秋天能够看到的星空呢，是跟夏天不同的点是前半夜看到的夏季，后半夜看到的是秋季和冬季，甚至我们在凌晨的时候能看到猎户座升起。这个杜甫诗里边提到，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身就是这个身宿，就是猎户座。伤就是伤星，就是天蝎座。所以天蝎座呢，前半夜落下，后半夜猎户座升起。大家可以看到古诗词里边的这些诗句，原来可以照入现实。然后除此之外，秋季的气候特别适宜，秋高气爽，晴天率很高。在这个夏天呢，咱们还有一些雷雨啊，还有一些小气候啊，尤其在山区，
10: 对，
11: 还有阴雨天比较多。
10: 第
11: 三个就是时间，在秋天呢，尤其在这个秋分前后了嘛，这个能感受到的就是，日夜平均，然后每天晚上大概日落时间在6点前后，大概的天文黑夜呢在7点半到8点之间，所以这个时间呢，对于大家观星来讲，时间比较友好。夏天的晚上是这个夜短昼长，所以日落时分都得在7点半到8点，然后天文黑夜的9点以后，大家想看看星星，
10: 比较辛苦，
11: 非常辛苦。10点开始看到凌晨1点，天就开始出现泛白了。所以观的时间也很短，另外也很晚。那到秋天呢，也没有那么热了，蚊虫也少了，观测时间也提早了。然后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晴天率也高了。空气质量，因为随着秋风嘛，空气质量也比较好。
10: 对，
11: 另外景观的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尤其是、
10: 色彩丰富。
11: 对，色彩很丰富。白天的时候看看赏赏秋叶，而且到秋天呢，也是咱们候鸟活性比较 强的时间
10: 啊，对
11: 啊，所以在无论大家在白天看看树、看鸟、看野生动物、看这种生物多样性，晚上看这个星空，元素也是非常丰富。所以无论是十一小长假期间，还是在九十月份的周末，大家都可以到咱们周边的这些山地啊、草原啊，

0: 其实亲子游的家长朋友来说很重要，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熬得那么狠。
1: 对对对，
0: 可以在前半夜搞一些其他的这个活动，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这是刚才说到为什么秋季星空是比较容易聚人的。
1: 对，
0: 就是刚才周博已经说了，我记得好像周博是刚从哪儿回来，是乌兰布统是吧？
1: 乌兰布统，前段时间刚去了乌兰布统。
0: 这个也是观星吗？也差不多，
1: 这个
0: 类似的任务。
1: 差不多吧，以摄影为核心，拍拍马呀，拍拍彩叶呀，拍拍这个星空，就白天晚上都是拍摄主题，然后大家再讲一讲，分享一下。
0: 哎，接下来的介绍介绍呗，内蒙古也是个好地方啊，好像也有可以观星的非常别致、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1: 对，比如说乌兰布统呢，它现在是主打的这个秋色彩叶啊。这个骑马文化，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有鹿园呀，大家可以看看小鹿啊，对，晨雾啊、日出啊，还有日落啊，这些景观也非常丰富。另外现在住宿条件非常好
0: 啊，对对对，
1: 去的时候真的是提升的太多了。
0: 而且有的地方在不停的有一些这个叫什么迭代，
1: 对，
0: 就是总有小惊喜。
1: 对对对。然后像这个正香白旗呢，现在是这个有明安图的太阳这个观测站，它有一些射电望远镜，还有一些天文设施、自护工程啊，大的这些天线，大家可以有一个天文强附属，这就等于是明显的要优于不老屯的一个策略了。不老屯呢就是一组天线，那个明安图是有大量的这种天文配套，
0: 就是规模呗，
1: 规模非常大。而且这个光污染环境也更好了，在内蒙古的这个大草原上，整个这个地广人稀，能够看到也特别多。夏季大三角就是在天空当中，牛郎织女天津寺非常明显，在天空天顶，这个季节在天顶。然后前半夜呢，还能看到像这个大角星啊，像这个天蝎座呀，像后半夜能看到猎户，看到金牛座啊，这些星座也是非常明显的。某星团还有 M31 仙女座大星系，这些都是肉眼可见。所以一旦上了这个蒙古高原，上了大草原之后，咱们看的目标也变多了，然后这里边所带的这些故事也就变多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时间关系就不一一的讲了。我在草原上讲星空，基本上两三个小时就专门讲这些
0: 啊。对对对，这个周博同学经常还。那照我们看啊，他拍回来的一些照片哈，就是个聚会，其实呢是有一些专业性在。
1: 对，
0: 就是要告诉大家，尤其是入门和爱好者，
1: 对，
0: 就是你该在什么时候啊，用一些什么样的手段或者去到什么样的位置，
1: 对，
0: 才能够看到最这个相对比较完美的一个星空。
1: 对，
0: 其实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观星啊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其实呢是一种生活状态。原来呢只不过就是我要去那儿拍个朋友圈什么的。
1: 对，
0: 这两年呢大家越来越学会体验了。
1: 对对对，
0: 本身自己高兴，这才是一个这个非常完满的结局哈。
1: 对，
0: 这个很多朋友呢可能都比较关心，就是尤其是一观测星空，一这个观星就会弄得特别特别的晚。刚才呢周博也说了，在这个内蒙古可以说是住宿条件啊，道路交通条件
1: 对
0: 都很发达了，
1: 很发达，
0: 方便到啥程度？如果真到后半夜了呢？
1: 出门就看，在这个蒙古包也好，民宿也好，抬头就看，然后冷了就进屋，
0: 就是可以在适合观星的营地直接驻扎下来。
1: 对，
0: 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有很多这种草地上、草原上的营地，还有这些这个精品民宿、太空舱，大家就选择这些都可以。周围也没有光污染，它就在一片大草原上面，就孤零零的有这么一个小营地。无论是自己在这露营，还是租营位，还是住在它太空舱里边，都有。推门就看星星啊，看两分钟冷了就进屋。那除了这些呢，就是现在观星的游客也特别多，然后这些民宿啊、企业啊，他们也迎合这些游客的需求，打造了很多配套的服务。刚才咱们说的是一种，还有就是在草原上可以看到人家骑着摩托十几公里给送外卖。
0: 我在短视频里见过，
1: 对，
0: 好像这个配送费不菲，
1: 还好，
0: 还可以，
1: 对，还可以。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到晚上的时候还能见到骑马的，骑马送外卖的。
0: 哦，是吗？这算是个新景啊。
1: 那我们见过。
0: 哎，这也算另外一种体验哈。
1: 对，
0: 以前说我要住蒙古包，或者是要住这个帐篷酒店，
1: 对，
0: 可能你只能在那附近，或者是就在这个区域里头买点吃的。
1: 对，
0: 现在真不一样了。
1: 对。现在这些都已经成了一种新的旅游业态和景观了，大家专门点这骑马送外卖。
0: 对对对，它已经变成了，这本身就是种怎么说呢，就也不叫猎奇，就是新鲜劲儿，有点像深圳的那个在公园里头用无人机给送的公园什么快餐一样。
1: 对对对，
0: 那是个仪式感。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到了那个地方，

0: 或者附近区域，我必须这么干一下。
1: 对，
0: 可能周边的这个业态也由此就就火了。
1: 对，本身那就是一个景观嘛。
0: 嗯，这也是周围的配套啊，这已经讲得非常详细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入秋之后的秋日星空观星和拍摄。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星空摄影师周博。一入秋啊，周博就相对比较忙了，他的老本行在入秋之后爆发哈。
6: 嗯，
5: 再往后会越来越忙，一直要到深秋，要到冬季了，看来
6: 十月底。
5: 嗯，这个全国最著名的顶级啊星空拍摄基地，我也查着了。
6: 嗯，
5: 这个有请周博同学指正啊。
6: 嗯，
5: 这个也是不多，就那么几个地方。
6: 嗯，
5: 全国知名啊，首先是青海的冷湖。
6: 嗯，
5: 然后呢是西藏阿里的暗夜公园。嗯，还有呢就是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听了这个名字，你提腾格里沙漠呀，大家都觉得还行。
6: 嗯，
5: 但是你一提到宁夏、中卫这几个字儿，你就觉得非常的有那个西北的苍凉感。
6: 对
5: 啊，这也是一个观星非常棒的地儿。另外呢还有新疆的哈密大海道。
6: 嗯
5: 啊，这些地方我就想问问周博，如果大家在未来不长的一段时间有假期，或者是赶上长假，在这个时候秋天比较容易到达，同时观星的这个状态又比较好的，是这四个地方都行吗？还是入秋之后有些变化？
6: 不是，这四个地方就是如果从观星的配套来讲，旅行配套来讲，首当其冲是中卫和哈密啊，这两个地方。
5: 哦，是吗？中卫和哈密。
6: 对，中卫呢是以沙坡头景区为核心的这种5A级景区集群啊，它的旅游配套非常齐备，已经历史老牌旅游文化名城几十年了。从这个如果要从文化来讲是上千年，如果从这个旅游文化发展到现在大几十年的时间，应该说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旅游城市。当时的这个诗里边写，刘禹锡写，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说的其实就是主要就这个中卫这个地区。
5: 这个宁夏中卫啊，给我留下第一次深刻印象，我就有一位歌手叫赵牧阳
6: 啊，
5: 他就是宁夏中卫人。
6: 嗯，
5: 然后他唱完歌之后呢，向嘉宾介绍他自己的家乡，说你哪人啊？
6: 嗯，
5: 说我来自，特别谦虚人，说我来自宁夏中卫。然后呢，没等主持人和嘉宾再问，他就描写了一下他的家乡。
6: 嗯，
5: 他说这个我的这个背后是沙漠。
6: 嗯。
5: 我的面前是黄河
6: 、
5: 其实人家没多说什么，
6: 对，
5: 就是这两样东西放在那一对比，中间又站着一个人，你就觉得整个宁夏中卫的那种浩瀚的气质哈，
6: 对，
5: 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加上它是一个老牌的旅游景区，腾格里沙漠，
6: 对，
5: 有很多项目。入秋之后在那个地方大概的温度嘞，就如果十月份甚至是十月中下旬，
6: 白天18-19度，晚上在0度到10度之间，基本上还可以接受。这个地方虽然是首推，但其实它春夏秋三个季节，尤其是春秋，这个天气变化和这个景观变化不明显。我们一年
5: 春秋两季哈，
6: 对，我们一年四季去，它全是沙漠。
5: 对，
6: 夏天偶尔
5: 就热一些，
6: 对，偶尔长点草，热一点，下点雨。但是这个冬天呢，有点雪，剩下春秋那家没什么变化，景观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5: 对，就是气温的变化。
6: 对，
5: 景观那些，还有就是头顶看到的
6: 繁星不同。对，四季繁星、秋季星空还是不同。当然这个地方作为老牌的这种旅游文化名城，做这个旅游目的地来讲，大家还是值得要去一下，没去过还是要去体验一下。
5: 对，
6: 去过的也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城市业态更新也是非常好的。
5: 你说哪？中卫？
6: 中卫。
5: 前两年我也采访过一位嘉宾，说那地是什么，就是沙漠项目，他是不是去弄星空，他主要是去玩他的那个什么滑沙呀什么。
6: 对，咱们中卫这个 西夏陵申遗之后，整个西夏博物馆在2019年、2020年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大家对于西夏文化这个遗失的历史可以进行一个断代补全。然后从这边呢，还有这个历史遗存的这个中卫整个黄河的文化，还有沙漠文化，这繁星、黄沙、母亲河这几个元素碰在一块，背靠贺兰山，前面是万里的这个塞上江南。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这种相对小众的目的地，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把这个地方当成过一个首选目的地。
5: 对，前两年很少有人提。
6: 对，
5: 就是这两年自驾游起来了。
6: 对，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5: 宁夏中卫。就是我再给大家提经验啊，到了那儿之后一定要跟当地人多交流。就是当地人说话的那个状态跟那个口音啊
6: 很淳朴。
5: 对，就是特别的亲切，就是你一种，就是哪怕你以前从来没有跟西北人接触过，
6: 对，
5: 你一旦跑到那儿去了跟当地人聊起天来吧，
6: 对，
5: 他也不是那种舒服，他是很怪的那种感觉，
6: 很松弛。
5: 哎，对，你就感觉哪儿都合适。
6: 对，
5: 而且他说话速度又不快，而且呢就是那股子那个口音里的那股子劲儿吧，特别像中卫。
6: 天下黄河赴宁夏，首赴中卫嘛，这中卫非常适合的一个地方。
5: 就是如果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有空的话，尤其现在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季节，它那地方好像现在风沙也不是很大了，秋天，
6: 对对对，秋天没有那么大风沙了，春天会刮点
5: 风，春天刮点风。这是说到这个星空拍摄秋天首选，没想到周国会说这个宁夏中卫。另外就是哈密也是比较成熟吧。
6: 对，哈密在近4-5年的时间突飞猛进的提升。
5: 哦，是吗？
6: 对，它无论是从旅游配套，还是从它这个星空的配套，还是从它这个文化的建设来讲，确实是超出了我们想象的速度。大家以前可能听哈密就是哈密瓜，
5: 对，
6: 那从新闻上面从各个地方渠道了解，就就好吃啊，很甜蜜的城市，但实际上呢，哈密无论从瓜果啊、水果啊，还是从它这个旅游文化，还是从星空，还是从地缘，天山南北，因为哈密是地跨天山南北，南边是伊州区，北边八里坤县和义乌县，到了秋天的时候，义乌的胡杨林
5: 啊，
6: 全部都变成金色了。然后这个高加湖湿地呢全部变成黄色，雪山的这个东天山托木尔提峰上面也布满了积雪，然后这个卡尔里克冰川上面的冰舌向下继续延伸，也是中国最北边的冰川，卡尔里克冰川，大家到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幻彩湖的那种七彩斑斓的这种颜色变化，然后还有这个满天的繁星映在这个静静的湖水当中，我觉得每一帧都是这个绝美的壁纸。去过哈密这么多次就感觉虽然哈密不大，但是整个的这个感受非常好，尤其是刚才您提到这个大海盗是国内垄断级的这种旅游资源，这个唯一
5: 无出其有啊，
6: 对，唯一合法穿越的无人区，大家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目前来的道路条件非常好，信号条件非常好，只要沿着，
5: 这个很重要，
6: 对，只要沿着这个铺装路走，走个100-200公里。基本上都是非常安全，不下道就没问题，既有体验感，也有这种苍凉感，还有视觉的这种冲击力的感受，而且在就是大家走了150公里之后，无人区穿越150公里，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酒店，就很惊喜，然后就在这住一晚上，在旁边看看星星，然后第二天再出来，这个感受非常好，
5: 就是感受不一样。而且呢，说到宁夏中卫跟哈密风格也是完全不一样。
6: 对，
5: 就是如果大家去新疆哈密，我估计大家可能就是一串目的地当中的一个，还有可能会相对时间长一些。
6: 对，以前这个哈密，就是我去哈密这么多次，以前就是一个过路站，因为上一站是敦煌、酒泉这种国内的这种顶级旅游城市，下一站是吐鲁番、乌鲁木齐顶级旅游城市，
5: 就会从这儿过一下，
6: 就会从这儿过一下。但是现在这个他这里边打造的可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我觉得留个悬念，大家自己去体验吧。
5: 这有时间的话，
6: 对对对，有时间我们细说。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7: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6: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8: 教师长期思虑过重，睡前备课复盘，牵挂学生情况，升学压力大，很容易出现入睡困难，多梦多醒，睡眠浅，日间乏力，精神衰弱等情况。辛勤耕耘的园丁在桃李满天下的同时，身体健康也需要被关注。如何缓解失眠问题？酸枣仁膏能够解决什么样的睡眠问题？今天为您邀请脑病科主任医师刘红梅和您说说如何呵护老师们的睡眠健康。我们身边很多的老师都跟我们说，哎呀，这个平时工作压力还是挺大的，那回家之后呢，要批改孩子的作业，同时呢还要考虑，哎呦，下一步每一个孩子不同的这种发展，所以说很多的老师都说自己的睡眠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刘红梅刘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呵护老师们的睡眠健康。
9: 确实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很多老师都有睡眠的问题，在我门诊当中呢，也是发现教师群体是一个失眠的一个高发的人群。
8: 对，因为我这还有一个统计数字，是全国中小学教师现状调查，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显示啊，有超过80%的老师每天的睡眠是不足8个小时的，其中有20%睡眠的时间是不到6个小时的。其实也侧面印证了一下刘主任刚才说的，很多的老师其实睡眠是不太好的。
9: 确实是。
8: 嗯，那刘主任也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老师为什么是失眠或者说睡眠问题的高发人群，就跟我刚才说的有关系吗？压力又大，
9: 有关系，
8: 又有可能作息紊乱。
9: 对对对，跟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因素呢其实都有关系。
8: 嗯，
9: 首先我们来说老师现在这个职业呢，他压力还是蛮大的。
8: 对，
9: 而且我个人感觉现在的压力比我们当初上学的时候老师的压力更大。白天你想他又要上课，有的老师可能一天要上好几节课。
8: 对，
9: 除了上课以外还有很多事务性的工作。
8: 嗯，
9: 比如说班级的一些管理呀，学生闹矛盾了他要去调解呀。
8: 嗯，
9: 上级布置了各种各样的任务要去完成，还要随时应对这个家长的一些信息啊。这些其实对他都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样呢晚上 老师可能白天有一些工作做不完，比如他备课，白天没时间，他要带回家，晚上去备课。孩子们的作业没批改完，也要晚上去给他批作业，然后还要想着明天，我这个课有什么还没有安排好的，明天还有什么事儿。所以很多人回了家以后，身体虽然休息了，但是他的大脑并没有真正的休息下来，
8: 精神上没有彻底完全的放松。
9: 他的脑子还在兴奋的状态，这样的时间长了就会造成我们人体睡眠中枢总是保持一个相对一个兴奋的状态，他的生物钟就会出现一些紊乱。这样呢，他就会时间长了以后，他的睡眠就会变差了。那睡眠变差了，第二天又没精神，然后造成他很疲劳，然后这样时间久了以后，还有很多人就会出现了一些心理和情绪的问题，就造成一个恶性循环。我越累越睡不好，越睡不好我第二天越累，这样的话导致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形成。
8: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老师是失眠或者说睡眠问题的高危人群。
9: 是的是的，可是他的职业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
8: 的。老师因为他有两个假期，有很多的老师就是说，哎呀，这平时工作特别的忙，这个学期当中睡眠一直不好，那到了放假的时候我得好好的补一补觉。这个虽然说不是说整个假期老师们都可以不用工作，但最起码和平时相比的话，休息的时间还是更多一些。这样的话，是不是其实我们把这一个学期的觉都放到暑假或者是寒假来补的话，也不是特别好啊？
9: 这确实不是好事儿。我们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他这个其平时上班的时候，他生活是相对规律的，到点睡到点起，相对做的是比较好的。那一到了放假，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似的，哎呀，我要把损失都夺回来，
8: 都补回来，
9: 都把上班的时候这个没睡够的觉我要补回来，这样就导致他晚上不想睡。他不是晚上不困，可能困了，哎呀，我想我还有一个电视剧没刷完，我要再看一会儿。平时我没时间，我这时候有时间了，我要去多看一会儿，就造成了他睡得比较晚。第二天呢也没啥事儿，不出去玩的话，白天也不用去上班了，我可以就晚点起，
8: 睡到自然醒吧。
9: 他就而且他觉得我白天明天不需要我等着我去早起去打卡，那我晚上就可以晚点睡，早上晚点起。这样如果说时间长了，你的生物钟就越来越乱，等到你真正开学的时候，你一时半会儿就调整不回来。这个也是导致睡眠障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8: 有的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相关，
9: 但是往往呢，有的时候可能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不好。
8: 尤其是很多我们说还比较年轻的老师，身体的底子也还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他就觉得
9: 仗着年轻，
8: 对，
9: 吃老本，身体好。
8: 但其实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睡眠规律的养成是非常不利的，
9: 不利，
8: 甚至有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调节能力比较强，这时候对于我们的睡眠还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年纪上来了之后，可能年轻时候种的因就会结出恶果了。
9: 哎，你说的没错，这个我经常碰到，就是有些病人说，哎，我原来年轻的时候连续熬几个夜也没关系啊，第二天该能睡的时候我照常就睡了，为什么现在我就不行了呢？我说您看看您现在多大岁数，你现在可能40多50多，你年轻的时候20多岁，那个时候累了也很容易恢复过来，这个你随年纪大了以后，身体的这个自我的调整能力就会越来越差。你今天熬一个夜，可能连续好几天你都睡不好觉。所以说不要仗着年轻底子好，身强力壮，你就去玩命的去造啊，等到老了以后你就会知道了，我那时候养成的不好的一些习惯，到我年纪大了以后，我就会带来很严重的这个不良的后果，
8: 都得还之前的账。
9: 对，没错，都要还回去。
8: 所以说其实一个良好的睡眠，它是一个慢慢养成的过程，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和我们的精神压力有关，甚至和我们的日常工作习惯都有关系，
9: 有关系。
8: 但是呢，刘主任，我在网上也查到了，说老师们的失眠主要是分了三个类型，叫做教学压力型、情绪焦虑型和作息紊乱型，是不是就和咱们刚才说的这几个原因刚好对应上了？
9: 没错，查的这个资料我觉得还是 挺准确的，跟我们平时日常工作当中遇到的也基本上是符合的。
8: 嗯，
9: 那我们说说这几种类型他们都分别有什么特点。
8: 对，到底有啥不同啊，这几个类型。
9: 那我们先说这个教学压力型的这种老师哈，他白天往往就是精神高度紧张，高度集中，到了晚上呢他脑子还没下课，他人下课
8: 了，但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脑子里还反复的在过白天的电影啊，我白天哪节课可能哪地方没讲好啊，明天我还要有哪个课还没准备好啊，他脑子还没安静下来，这样呢他思维停不下来，他就越想睡他越精神，越精神他就越睡不着，睡着了可能也是很多的梦，甚至梦里都在上课，
8: 对，浅度睡眠，
9: 对，他没有进入深睡眠，第二天起来就感觉到特别的疲惫。
8: 嗯，
9: 那我们说这类老师呢往往就是那种责任心非常强，自我要求非常高的那种类型的人。
8: 嗯，
9: 那他对什么事儿都特别的极度的认真负责任，那而且呢习惯把一些工作带回家去，没有完全分开工作和生活。
8: 嗯，
9: 这样就会造成他压力一直在他的身上持续的存在。那刚才说到这个情绪焦虑型的老师哈，这个往往这类老师可能更多见于一些主科老师，班主任老师，或者是有一定这个职务负责任的，比如年级组长啊什么的，这种他责任比较大的，他需要处理的事情特别的多，不光是学生成绩上课的这点事儿，可能还包括一些管理呀，跟家长的沟通啊，上级的各种的应付上级的各种的检查，各种工作等等。这些老师呢他而且性格特点我们说通常可能是那种偏于内向的
8: 啊，
9: 不太擅长于去倾诉的，也不是特别喜欢去跟别人倾诉自己内心的这种压力的，
8: 就是无法去释放这些不良的情绪，
9: 一切都要自己扛，什么事儿都不管是受了委屈也好还是工作承受的压力也好都闷在自己的心里边，所以这类的人不光是老师这个群体，包括其他行业的，就是有这种特点的人往往就是容易这种积压的这个不良的情绪比较多，到了晚上哎呀又再回想我今天白天的这些各种种的事情，就越想越睡不着，还可能觉得甚至觉得哎呀胸口像压着东西一样憋气，哪儿哪儿都觉得不舒服，那这种情绪淤积久了，我们中医有一个词儿叫肝郁气滞，它就会出现郁结，它这样的话心情越不好，郁结的越严重，它就越睡不着，它越睡不好，它这种压力更加无法释放，就导致它郁结更严重，
6: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7: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6: 再不养生就晚了。
7: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都说这个举杯消愁愁更愁，一罐可乐解忧愁。那可乐呢，已经成为餐桌上年轻人的必备品，喝一口可乐打一个嗝，别提多解压了。但是呢，可乐的糖分总会让咱们心里有点压力，所以说被称为肥宅快乐水。哎呀，这喝还是不喝呢？其实今天呀，咱们来尝尝这个中医师调制的可乐配方，又满足嘴馋，还能有一定的健康功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2: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11: 好， 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3: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搞一个中药式调制的肥宅快乐水，走买菜。听说可乐是国外药剂师无意间调制出来的，今天我们试试资深中药师的配方，说不定我就是下个971呀。这就是今天做可乐的主材料，平时罗汉果泡水我信，但是你说做可乐，这也就是中药师能干出来的事儿。
14: 食材已经备齐了，这中式可乐要学会了，我过年高低露一手。
15: 首先把罗汉果去壳，再把它掰碎，放到冷水里面泡10分钟，这样连颗都收到粉，搅拌一下。
13: 你看这颜色啊，跟可乐一样一样的。来，先给您来一杯，来尝一尝，尝尝这味道。不能说跟可乐一模一样，但是有那个意思了，这就是中式可乐的感觉啊。这里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下柠檬啊？
15: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可以加点柠檬。如果是散货的，喉咙不舒服，可以多敲两杯。
13: 哎，所以说赶紧收藏这个配方，能不能赚900其实也不知道，但是能让你快乐赚翻。
12: 主要食材有罗汉果1至2个，玄参2片，苏打2克。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罗汉果去壳，和玄参一起，用适量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第二步，用大火煮开之后，改为小火煮5分钟。第三步，冷却后，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苏打，即可饮用。
11: 还别说，这罗汉果和玄参加在一起啊，还真有几分可乐的样子。简单的两个食材就可以轻松复刻可乐，真是实现了可乐自由。罗汉果味道甘甜，有清肺热的作用，还能排毒养颜、美白护肤，特别受到爱美人士的喜欢。用它作为可乐的原材料，简直是不二人选。而且啊，强烈推荐大家做完之后再放几片柠檬，味道会更好。这苏打粉呢，如果要是您受不了这个碱味的话，小苏打就不放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这种作息紊乱了，一部分就是因为放假了，不需要上班了，导致人为的可能出现了一些作息的紊乱。还有一些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些事务性的这种制度性的安排，比如说班主任老师早上可能7点钟就要到校去盯早自习，高中的老师可能要盯晚自习，下班晚上班早，还有可能小学还有现在有一些延时的这种服务，孩子们可能6点才能回去啊，这就得有老师去盯值班啊，那又离家远的可能到家就得8、9点钟了，早上起来特别早的时候可能他5点多钟6点来钟。

0: 你就得出门，
1: 对，
0: 所以说起得早，
1: 学校之后还要带着做早操啊，
0: 还要
1: 早
0: 自习
1: 啊，
0: 早读啊什么的，早上起得特别早，晚上回去又睡得晚，这样的时间长了以后也会让他生物钟紊乱，
1: 嗯，
0: 这样就整天处在一种其实人为的在倒时差，该睡的时候他可能睡不了，不该起的时候他已被迫起床了，这样时间长了呢也会出现这个睡眠紊乱。那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三类的这个失眠类型当中，其实有就是像这种教学压力型的挺常见的，
1: 嗯，
0: 往往老师们还不觉得它是个问题
1: 啊、哦、因为有责任心、
0: 哎、
1: 大家都觉得是好事儿、
0: 哎、他觉得确实责任心，我们说确实是好事儿，尤其对于老师这个职业来说他确实要负责，但是嗯，不要把压力当成是认真负责的一个正常现象，
1: 嗯，
0: 你别觉得这是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对工作太认真了，我对学生太负责任了，我要求太高了。实际上你要考虑到有些压力并不是你非要去承担的
1: 啊、
0: 有一些这种这个不是那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也不需要你去做的那么完美的，
1: 嗯，
0: 所以对自己不要提出过高的要求，
1: 就是有压力是好事、
0: 哎、有压力是好事，
1: 但是得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0: 压力太大了时间长了会把人压垮的。
1: 嗯，会不会有一些老师朋友他可能是几个相交错、
0: 哎、
1: 他既有压力型又有焦虑型，同时作息还是紊乱的、
0: 哎、这个太正常了、嗯、太常见了。
1: 嗯，所以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睡眠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0: 对，
1: 那也想请问一下刘主任，像这个什么样的睡眠才算是真的有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说到失眠，其实也告诉大家了，并不是说偶尔一次两次出现睡不着或者是很难入睡的情况就算是失眠，这个好像要持续一段时间，对吧？
0: 对对，我们说这个能把它归到失眠里边，一定是首先持续的时间要够长，一般来说睡眠出现障碍持续连续出现两周以上还不能自我调整自我缓解，那我们才能叫做可能是失眠了、
1: 嗯、
0: 另外失眠呢它也睡不好，就是说所谓的睡不好有各种的类型，有的人是入睡困难
1: 睡不着，
0: 我就躺那半天睡不着，有的人睡得很快但是他醒得很早
1: 啊，早醒的
0: 早醒，醒了以后再睡就困难了，还有一部分人他既能睡得着睡的时间基本上也正常，但是他睡的质量不好
1: 啊，
0: 哎，就睡得很浅，
1: 对，
0: 深睡眠特别少，
1: 稍微有点动静就行、
0: 哎、对对对，虽然醒了还能睡但是他的睡眠总是被打断，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归纳起来你简单的记就是一类是睡不着，一类是睡不够，还有一类就是睡不好，
1: 嗯，
0: 这都算着睡眠障碍。
1: 嗯，但是这个网友的问题我们得回答一下刘主任。这个网友说自己的睡眠时长不短，每天基本上都能睡八个小时左右，但是第二天起来依然感觉到非常的疲惫，甚至有头昏昏沉沉的感觉。想问问这算是睡眠问题吗？时长没问题，我估计他入睡应该也还行。
0: 对，估计可能是，要不然他保证不了那么长时间。
1: 对，
0: 那这也算有问题、
1: 嗯、
0: 这个可以把它归到就是睡不好的那一类。
1: 但是我估计他没描述说他晚上会醒啊什么的、嗯、他只是第二天起来之后就感觉不解乏。可能
0: 两种比较常见的原因，一个是他夜里边的睡眠深度不够、
1: 哦、
0: 他长期长时间的处在这种浅睡眠或者是做梦的那个阶段，
1: 嗯，
0: 而深睡眠呢占比比较少，
1: 嗯，
0: 还有一种可能性，他因为他说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头昏昏沉沉的，
1: 对，
0: 觉得就是很疲劳，还有一种可能他夜间可能有缺氧的状态、
1: 哦就是、
0: 最常见的就 是,
1: 是吧、
0: 哎、打鼾、
1: 啊、
0: 呼噜造成他夜间会出现缺氧，就很容易早上起来头昏脑胀的，整个头脑不清亮。
1: 嗯，这个是缺氧导致的，
0: 也这种可能性也存在。
1: 嗯，所以说他这个问题其实咱们也归在了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这样的睡眠问题当中。那这个持续两周以上的话，是不是也得去医院找医生看看？
0: 建议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一个是可以去我们有这个睡眠的一些量表，
1: 嗯，
0: 让他去打一下分，看看他的睡眠量表能得多少分。在如果是怀疑他可能存在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我们有睡眠监测，能监测出来他夜里是不是打鼾了、
1: 嗯、
0: 有呼吸暂停有缺氧的状态。
1: 嗯，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吧，老师们刚才我们分析了他们造成失眠的原因到底有哪几类，而且很多的老师可能是多种原因在一个人的身上出现、
0: 哦、
1: 那咱们就得帮这个老师们去解决这些问题。咱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吧，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压力型的，可能这个特别负责任，晚上

0: 回家了之后，即便躺在床上，脑子里也在回想，哎呀，这个题白天我讲的学生们听没听懂啊，我是不是换一个方式讲可能更好啊，这个脑子里面一直在过电影，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来杜绝自己躺在床上之后还在不停的回想？
1: 这个我们说，其实建议大家在睡前给自己一个仪式，一个睡前仪式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这种建立一套睡前仪式，就是为了给我们的大脑有一个打破你的思维反刍的这么一个方法。
0: 嗯，
1: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不停的想，哎，我白天哪些事儿没做好，我们有个词儿叫思维反刍，你就是不停的在回想已经发生过的或者是将要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给自己一套固定的程序，就有助于你打破这种反刍的过程。
0: 哦，
1: 比如说这个睡前的仪式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在睡前一个小时左右我就开始准备睡觉了。
0: 嗯，
1: 那我们把灯光调暗一点，咱们家里边那个明晃晃的那种大白色的灯光，你可以把它调成偏黄的这种暖光
0: 啊，
1: 这种是
0: 把亮度调低一点，
1: 亮度调低一点，从这个白光调成黄光，这样就是让你有昏昏欲睡的感觉。或者说呢，我把手机放下，我不再看了，然后用一点温水泡泡脚，泡个十分钟放松一下。也可以做一点简单的这种身体的拉伸，让我们紧张了一天的肌肉得到一个松弛。这个让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身体从一种工作的这种白天的警觉状态，切换到一个放松的这种模式，我们的大脑就也容易跟着放松下来了。
0: 就是给自己一个仪式感，告诉大家，
1: 哎，
0: 我
1: 要睡觉了，我
0: 要睡觉了，
1: 我该睡觉了。
0: 212就说了，他说调节一下气息，助眠的音乐听一听，卧室里呢最好是一点光都不要透，这些都有助于睡眠。而且我还看到有朋友在说这个卧室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啊，建立这个睡眠的仪式感是可以点一点助眠的精油或者是香薰的。那也想问问刘主任，这些方式可以吗？
1: 可以，这些其实都是对睡眠有好处的。我们刚才说到一个这个睡眠仪式，我刚才说了一些什么切换灯光啊，这个泡脚啊，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再放点这个轻松的音乐，放一些这个大自然的一些声音，比如说雨声啊，海浪声啊，风声啊，其实这些都会有助于我们的大脑安静下来。包括您刚才说这个呼吸，我跟大家说一个，现在其实很多人可能也听到过这个词儿，叫做478呼吸法。当你这个脑子静不下来，或者是躺在，
2: 18点整，三静福地，静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7: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9: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0: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
9: 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7: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9: 为了资源利用，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2: 你好，
13: 你好，
14: 你好，
15: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继续跟您聊一聊，如果国庆出游的话，如果您走西北线路的话，有哪些美食和景观是您不能错过的。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6: 坐在我对面的肖老师刚刚结束了自己的西北之旅哈，
17: 是
16: 经过将近20天的自驾游，
17: 对，
16: 去了很多非常难忘值得一去的景点，也尝到了西北沿线很多美食。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肖老师来到了这个甘肃的张掖，除了一些大家常去的景观之外，还推荐了比较窄众的这样几个景点哈，这就是黑水国西城邑遗址，还有骆驼城，还有许三湾古城，还有明海古城哈，
17: 这都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遗址。
16: 嗯，当年曾经非常的繁华，
17: 是是，
16: 如今就要被沙漠所掩埋了，
17: 对，再不去真看不见了。
16: 所以如果您有这种仿古的情思的话，不妨就到西北去走一走，到这四个古城去看一看哈。其实在这中间肖老师也品尝了当地的美食，今儿您再给大家推荐推荐沿途的美食。
17: 哎，今儿推荐什么呢？推荐的炮。
16: 嗯，炮。
17: 你猛一听就吓一跳，怎么炮啊？
16: 就是我们不说美食吗？
17: 哎，就是放炮那炮、
16: 啊。
17: 这是哪儿啊？就是张掖的美食。咱先说这炮是什么啊？炮呢，当地啊叫炮仗子。炮仗就是咱们那爆竹放的那炮仗是吧？过年放的炮仗。这是一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种面条，
16: 哦，
17: 非常硬的面条。给它那个搓擀了之后啊，然后啊揪成啊或者切成一寸来长那样的段儿，粗细呢差不多像筷子头那么粗，
16: 哦，
17: 长短呢就是一截手指的肚那么长，就是一寸左右，然后啊给它煮了。如果您吃那个煮炮，那就是说在给煮熟的过程中，给它放上点什么肉汤，再搁上点菜是吧，然后呢再是这个什么锅里头一咕嘟，哎，搁上什么味精啊油啊什么的，西红柿，这个有点好像乱炖的意思是吧，出来以后您就连汤带菜那么吃。如果说您吃还有一个怎么人叫卤肉炒炮啊，你比如说那个张掖有一家挺有名的，大就在大佛寺附近，它又叫孙记炒炮。您看这炒炮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咱们说的炒面。
16: 嗯，
17: 哎，他把这炮煮了，煮完了以后，哎，这个拿肉啊，搁菜啊，这个西红柿啊，土豆啊，哎，再有时候搁点青，这么一炒。吃辣的，他给您搁点辣；不吃辣，您预先说明。凡是您没预先说明，都给您搁上辣。
16: 哦，所以您有什么忌口啊，得先跟人家说。
17: 对，这个炮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咱在家里其实自个儿也能做，
16: 嗯，
17: 是吧。后来我就想，我说咱家里这炒面会吃这炒面炒饼，其实呢这个，哎，这炮的意思跟那差不多，只不过就是它面活的比较硬啊。
16: 它硬它是怎么改的刀，最后让
17: 它
16: 成炮仗？
17: 它为什么硬呢？它就是面活好了以后啊，它往里呛面，
16: 哦，
17: 所以它硬，这个特别金时候，
16: 可不是吗？
17: 哎，但是有一点啊，跟大家说，如果您要不习惯，或者年龄偏点大，或者说您平常这个消化胃啊胃比较弱，我建议您别点一份，
16: 俩人要一碗就够了。
17: 哎，对，您一个是您点的最小号的，再一个您俩人甚至仨人吃那一大盘那一碗都能吃饱，
16: 尝尝就行了，
17: 它量大。
16: 就像西安的羊肉泡馍似的，一个人真吃不了一碗。
17: 这个呢，如果您比方两口带孩子是吧，或者跟老人甚至四口人，您要一份就够， 一个是呢您尝尝它什么味儿，再一个呢您别是晚上吃完这个最后好叫半宿睡不着，
16: 嗯，
17: 老觉得烧心啊胀肚，你少来点儿，少来点儿咱还顺便尝尝别的呢，不是
16: 对
17: 是吧。
16: 那我想问问夏老师，他这泡是揪出来的呀，
17: 嗯，

0: 他这边有人揪着下锅揪的，那边就有人去炒这个菜的了。
1: 哦，
0: 然后你这边这个比如说这老板娘把这个煮好的捞出来，咵嚓一扣，扣到那里头，这就开始炒，就体会一下这个那种粗犷豪放的那种饮食风格。
1: 对。当地的面食哈，一定要尝一尝。而且提醒您的是，如果有什么忌口，不吃辣呀，少放盐呢，事先跟人家说。而且这个菜码啊，可能往往会比较大。建议您和家人一起分享一份就够了，这样咱们可以多尝几种。
0: 那地方啊，民风淳朴。您譬如说啊，您到那儿看，它有很多配菜，甚至有的地儿您都可以直接进去，是吧？到厨房里边，您跟老板说，哎，我要这个。那个您给我多来点，那个我不要，没关系。你比如他有胡萝卜是吧？我有人不爱吃胡萝卜，我就很少吃胡萝卜。我说不要这个，我要那个，这都可以。结果吧，您就变成一种类似您这种私家自选的那种是吧？喜欢那种风格。包括炒，他炒的那个您都可以说啊，搁点肉什么的，搁点什么什么都行。
1: 对，
0: 所以那种吃的时候，您感到一种哎，有点小成就感，按照个人要求定制、私人定制那种感觉。
1: 对，街边的小馆就是这样，你可以直接和厨师面对面，告诉你的这个要求。
0: 是，
1: 如果你上五星级大酒店，你可能是千难万难，你也见不到厨师哈。
0: 对。
1: 所以这种小馆吃起来其实挺有情趣的。
0: 是，下边咱们再简单说另外一个
1: 啊，
0: 是吧？你看张掖吧，咱们说的是一个挺繁华的，它现在有一条啊，类似步行街那么样的，叫欧风街或者叫欧式街，中间有那马可波罗的塑像。你看你想不到那儿还一喷水池，有个马可波罗，是吧？那条街上啊，也有一个新开的那么一家餐馆，它那个风格就是完全现代的风格，最大的特点，经济实惠。干净卫生。环境优美，你看我用这么多好词儿啊，
1: 我怎么觉得好像不能同时提这些词儿呢？环境还那么美，还能经济实惠吗？我觉得有点小资。
0: 小资，对，有弹钢琴的。
1: 哦，
0: 你看，你那种地儿，你能想到一个餐馆里边，你花十多块钱吃一份饭，旁边有人给你弹钢琴，你能想到？
1: 这个性价比确实比较高哈。
0: 高
1: 弹钢琴是他们家亲戚，
0: 他是估计是请的哪儿的一学生吧？你看我这照片里还有这个，是吧？就是他一个份饭很类似啊，现在咱们吃的甭管是肯德基啊、麦当劳啊那种，但是呢，他呀不是西式的，他是咱们中式的。我点的那个啊。主菜是什么呢？是糖醋肉，然后我以为就是一糖醋肉配点米饭呢。他问你配米饭还是配面？我说我配面。好，待会儿端上来了，非常大一托盘。有两张 A4 纸那么还要大，就比 A3 还要大那么一托盘。上面首先有一碟凉菜，还有一碗就是咱们说那个糖醋肉。还有一碗面，还有一碗热的素菜，还有一碗汤。还有两小碟儿，我都记得。
1: 这套餐够丰富的。这套餐多少钱呢？
0: 12块钱。
1: 哦，
0: 你看这还真不错，就是这环境也挺好，而且干净卫生。那服务员呢，不是像咱们想象的穿的邋邋遢，不是，都是穿着那个统一的那种短袖的那个工作服。年轻的小姑娘啊，小伙子，帅哥美女吧，就是那个意思。所以你在那儿一去啊，不仅赏心悦目啊，还觉得口感也挺好。
1: 真是物有所值。
0: 对，物有所值。
1: 12块钱吃的饱饱的，还有精神上的享受，有人给您弹钢琴。
0: 是。但是钢琴只限晚上，中午我去过一次没有。
1: 您
0: 比如说您到了张掖了，或者是再往前点到那个酒泉，它那个瓜就是咱们叫哈密瓜，它当地就叫蜜瓜。那就特别好。一个是呢，它成熟度那个割熟的要好，
1: 那是。
0: 再一个价钱还特别便宜。
1: 哦，
0: 所以有的时候啊，晚上都建议您不要吃这晚餐，或者早点吃晚餐。那您在需要想吃点什么时候，您就把那瓜给弄过来。
1: 对，留点富裕是吧？
0: 对，
1: 还有别的好多美味值得您品尝呢。
0: 是，
1: 这是我们又说到了张掖的一个地方哈，就是欧式街，您可以去看一看。听说性价比很高，刚才还给您介绍了张掖的特色美食炒泡，您都可以尝一尝。那肖老师的西北之旅还遇见了哪些景色，遇见了哪些美食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Hello，How's
2: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正在跟您分享的是我们的嘉宾肖正刚先生的西北之旅哈，沿途的风景和美食。刚才呢跟您说到了张掖的炒泡，还有那条让肖老师印象深刻的欧洲风情街。
5: 对
4: 啊，接下来您又往甘肃的南边走了是吧？
5: 嗯，
4: 来到了非常有名的甘南地区。这个地区的景色和美食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5: 这个地区啊，是我心仪已久，很早以前，可以说，十年前甚至20年前就想去。
4: 它为什么让您心仪呢？
5: 你看，咱们知道青海那个地方啊，有那个塔尔寺，是吧？就是藏传佛教这个。那么很多人去青海塔尔寺，另外呢，还有这个在藏传佛教最高的应该去那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那么这些地儿我都去过了。可是呢，有几个传说中很好的地儿我没去过，比如说拉卜楞寺。郎木寺，这些啊都是导游书上看过很多次，可是一直呢由于种种原因没去，所以这回呢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去。
4: 嗯，
5: 从天水那个麦积山出来之后北上，我就没先上兰州，从那儿奔哪儿了？就奔下河。下河旁边就是那个拉卜楞寺。
4: 嗯，
5: 拉卜楞寺啊也是那个在青海那儿藏传佛教非常有名的。咱们说拉卜楞寺啊。它和塔尔寺不太一样，塔尔寺是一个寺，这个寺叫塔尔寺。
4: 嗯，
5: 但是拉卜楞寺是一个喇嘛庙的寺庙群。
4: 哦，
5: 没有一个寺单独的叫做拉卜楞寺。
4: 嗯，
5: 所以如果您到那儿说，我问人家，喇嘛，他们管喇嘛叫阿卡，喇嘛是一种高级的才能称为叫喇嘛，一般的出家人就叫。阿卡，你要如果问这阿卡说哪个拉卜楞寺，他会茫然，那这就是拉卜楞寺啊。那么你到下一个寺，你又问哪个是拉卜楞寺，这个就是拉卜楞寺，所以弄得你好像搞不清楚到底哪个是拉卜楞寺，感到很茫然。实际上都是，都不是。
4: 哦，
5: 它是
4: 一个
5: 寺庙
4: 群，
5: 寺庙群啊。拉卜楞寺这个地方呢，庙很多，如果您走马观花看看也得一天，如果您每个庙都进去，我估计至少要2天。
4: 哦，
5: 这个2天什么概念？早晨太阳就是出来了您就起身，您别到8、9点钟才走，一般来说就7点多钟，喇嘛上早课的时候您就到那，晚上您7点多钟您再出来。
4: 哦，
5: 这么着得2天，
4: 跟太阳是一个频率的。
5: 对，中午的时候倒不妨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吃饭的时候休息一点，别弄得太累，因为那个地方海拔偏点高。
4: 哦，
5: 大概是到海拔2800公尺左右。2800公尺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您没去过高山高原，您会有轻微的高原反应，就简称叫高反。那么如果您一旦出现这情况，建议您立即撤离。
4: 嗯，
5: 啊，就是高度的这高强度高原反应，建议您立即撤离，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比如说先吸吸氧啊，或者说打点滴。但是一般情况，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两个老人也又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也将近70岁了嘛，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拉卜楞寺咱们说了，到那儿看什么呢？就是看庙。所以在这之前您多少做点功课，对于这个建筑啊，对于宗教啊，对于这其他一些人文有点初步了解。
4: 嗯，
5: 要不然您光看热闹吧也没什么意思，
4: 就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
5: 另外还有就是什么，您到那儿咱们叫入乡随俗，咱要尊重人家的风俗。比如说您进那个庙里边是吧，要脱鞋。
4: 嗯，
5: 那您一定要脱。如果说人家不让拍照的地方，您不要偷着拍照是吧，咱要尊重别人。如果您要拍照，特别是照人啊，因为那小孩你觉得那小喇嘛小阿卡挺好玩的，照一定要跟人家先征求一下意见。是吧？再有呢，跟喇嘛您多少打一个招呼，点个头是吧？您伸一下大拇指，说这个真好，用汉语说真好，伸俩大拇指，他都听得懂。这种情况下，您拿出相机或者拿出手机，敏感的东西建议您拿手机，您别拿一大单反。 我在这种场合内，但凡我根本就不往外拿，我就拿一个小的这一个机子，同时有的时候、连小机子都不露，就拿一手机，降低人家的那种反感程度、啊，您跟喇嘛说一下，打一招呼，大多数情况他都让拍，但是您别拍起没完，或者闪光灯夸夸的闪，还有就是比如说人有的信众在那磕头啊或者拜，这种您不能找人家，是吧？反正注意这个，您会就是一个玩的比较高兴啊，再一个呢也更安全啊。这是咱们说这个拉卜楞寺，是吧？拉卜楞寺这儿啊，吃饭呢很容易，是吧？有这个很多小餐馆，但是啊，你想吃好了不容易。
4: 为什么呢？整个这些餐馆的水平都差不多，
5: 人多，您得等着。
4: 嗯，
5: 他上菜还慢，为什么慢呢？那地方海拔高，这火呀。烧起来这锅不爱开锅，
4: 对，它沸点比较低，
5: 沸点低，而且它不爱煮熟了。再有一个给您一个忠告，尽量少点什么牛肉，特别是炖牛肉。
4: 嗯，
5: 那炖牛肉啊，第一个从原料上讲都是牦牛肉，它比较硬。第二个刚才咱们说了，它那个海拔低，沸点低，是吧？80多度不到90度是它就开锅，你再时间长它也不熟。
4: 嗯，
5: 除非人用压力锅给你压，但是一般餐馆它不这样。我去它的后厨大概冒过一头，我看了看，就是那么一大锅锅在那儿，所以出来那个肉不熟。
4: 嗯，
5: 不熟您还不好说别的，它都这样，是吧？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说您能吃您就勉强吃点，不能吃您搁哪儿您也甭愿意挨，也别找那个那藏族的那个店主去跟他说这说那的，什么给你加工重新换，弄不好就发生口角
4: 哦、而且时间就更长了啊、
5: 所以您在这儿吃呢，建议您一个是点比较简单的，是吧？比如说炒菜或者素菜啊、米饭啊或者是面条。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你也可以点吧风味的，甭管好吃不好吃，说这东西算当地的风味儿，就跟咱们上次说那炒泡似的，是吧？不管说这面硬不硬，哎，您尝尝它。
4: 如果十一长假您真的按照肖老师的这个介绍，去西北一线游览的话，这道特色美食一定别错过。和肖老师聊天有一个感受哈、因为肖老师经常出去旅游，自驾也好，或者是自助游也好哈，我觉得每次回来都显得面色特别的好，精神状态也特别的好。旅游确实是我们生活的一种调剂，大家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哈，到另一个地方去看看别人的生活，也许回来之后您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重新的评估和考量。嗯，也祝大家在即将到来的十一长假能够节日快乐，如果出行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开心，能够平安。那本次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3: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0000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3: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0: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已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

0: 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0: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2: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2: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3: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2: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4: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今年一到九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

0: 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0: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4: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3: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3: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8: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7: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9: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 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7: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0: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1: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即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2: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 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

0: 196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1: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两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3: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5: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1: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6: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每一周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3: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来聚焦一个危害极大、隐蔽性极强、波及面极广的违法犯罪活动——跨境赌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和跨境交流日益频繁，境外赌博犯罪集团将黑手伸向我国内地，通过线上网络赌博、线下组织出境赌博等多种方式，大肆招赌吸赌，不仅吞噬无数家庭的血汗钱，更引发非法拘禁、暴力催债、资金外流等一系列恶性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扰乱社会秩序，威胁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什么是跨境赌博。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界定，跨境赌博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线上跨境网络赌博，犯罪团伙在境外架设服务器，搭建赌博网站和 APP， 制作中文界面，通过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短信弹窗、熟人推荐等方式，向我国境内居民推广引流，引导群众在线充值下注赌博。另一类是线下跨境实地赌博，犯罪集团以旅游、务工、商务考察为幌子，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偷渡或违规出境，前往境外赌场、赌博窝点参与赌博，全程提供所谓一条龙服务。很多人误以为跨境赌博只是自己的钱自己做主，输钱赢钱都是个人行为，殊不知跨境赌博的危害远超个人层面，既毁掉个人家庭，又扰乱社会秩序，更危害国家利益，是不折不扣的恶性违法犯罪活动。第一，直接摧毁个人与家庭，造成财产毁灭性损失。跨境赌博来钱快，输钱更快，参赌人员一旦沉迷，极易陷入赢了想多赢，输了想翻本的恶性循环，短短几天几个月就能输掉毕生的积蓄，甚至变卖房产、车产，透支各类信贷资金，最终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很多家庭因赌博反目成仇，夫妻离异，老人无人赡养，孩子无人照顾，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部分人因为绝望走上了轻生、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道路，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第二，

奔赌博平台本身就是诈骗平台，以赌博为幌子，直接骗取参赌人员资金。一旦发现被骗，维权难度极大。同时，为逃避打击，赌博团伙还会拉拢腐蚀个别人员，破坏基层治理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第三，造成巨额资金外流，危害国家金融安全。跨境赌博的赌资大多通过地下钱庄、非法换汇、虚拟货币等方式非法流转出境，每年导致数百亿、上千亿境内资金流失境外，严重扰乱我国外汇管理秩序和金融市场稳定，侵蚀国家经济根基。这些非法资金还会被犯罪集团用于进一步扩张犯罪网络，实施其违法犯罪活动，形成恶性循环。第四，败坏社会风气，扭曲价值观念。跨境赌博宣扬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错误观念，侵蚀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尤其对青少年、年轻人危害极大，容易让其滋生惰性、好逸恶劳，荒废学业和事业，误入歧途。同时，赌博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极端事件也会污染社会风气，破坏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在此，我们必须明确告知所有的听众，跨境赌博不是小事，而是我国严厉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无论是组织招揽他人参与跨境赌博，还是自身参与跨境赌博，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绝不存在法不责众、偶尔参与没事的侥幸空间。根据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参与境外赌博，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发展下线、开设跨境赌博平台、提供技术支持、资金结算服务，均构成开设赌场罪；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跨境赌博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累犯，司法机关坚决从严惩处，绝不姑息。同时，参与跨境赌博的个人赌资不受法律保护，一旦被查处，赌资将被依法追缴，参与赌博行为将受到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同样要追究刑事责任。而面对隐蔽性极强的跨境赌博，每一位公民都要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做到不轻信、不参与、不透露、不转账，主动远离跨境赌博陷阱。首先是要认清跨境赌博的骗人套路，坚决拒绝各类诱惑。凡是通过微信、短信、QQ、短视频、直播等渠道推送的网络赌博、彩票预测、投资理财返利、境外高薪务工等信息，一律视为诈骗和赌博陷阱，坚决不点链接、不扫码、不注册、不充值。凡是熟人、网友以赚钱快、门槛低为由推荐参与境外赌博、组织出境赌博的，坚决拒绝，并及时拉黑举报。其次，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摒弃一夜暴富幻想。勤劳致富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财富，更没有稳赚不赔的赌博。要脚踏实地的工作生活，理性投资理财，远离投机取巧、好逸恶劳的错误思想，守住自己的辛苦钱、血汗钱，不被虚假利益蒙蔽双眼。发现跨境赌博线索，要及时的主动举报。如果发现身边有跨境赌博网站、赌博 APP、 赌博代理，或是有人组织招揽跨境赌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举报，配合警方打击犯罪，不让跨境赌博犯罪团伙有可乘之机。同时要提醒家人、亲友远离跨境赌博，尤其是加强对青少年、老年人、易受骗群体的宣传提醒，共同筑牢家庭防赌防线。最后一点就是，一旦不慎陷入了跨境赌博的陷阱，要及时止损，立即报警。
如果已经参与跨境赌博并遭受财产

0: 损失，不要试图翻本，更不要隐瞒，要立即停止投注，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赌博链接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法律帮助，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跨境赌博，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20岁的陈元江拿到亚运会110米跨栏冠军，从刘翔的13秒09到该项目的亚运会9连冠，再到上届亚运会丢失金牌，男子110米跨栏这口气是怎么缓过来的？
3: 中国男子110米栏这个运动项目，咱们中国人都不陌生啊。在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又把金牌拿回来了。先给不太关注田径的朋友一起补个课啊。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10米栏决赛，一个叫陈元将的上海小伙，20岁啊，跑了个13秒15，力压东道主选手，冲过终点线之后，这孩子对着全场用英语大喊了一句，就是谁是第一，中国。你看有这个样啊，有点他大师兄当年的样子呀。你看当年刘翔那也是十分的霸气。
5: Who is the first? 现在我让他们重新认识了我，我是来自中国的陈元将，男子110米栏选手。
3: 你看有人可能会说啊，这年轻人是不是这有点太气盛了，但你还真别说，各位运动员呢，他们身上就得有这股子劲儿，那不气盛还能叫年轻人吗？再说了，这枚金牌的分量远远不止一个20岁小伙子的脾气，你得把时间线拉长了看呢。从1986年到2018年，整整32年，亚运会男子110米栏的金牌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队。于志成、李彤、陈彦浩、刘翔、谢文俊，一代接一代9连冠。那时候看亚运会110米栏，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是开卷考试，你不用紧张，反正冠军是我们的，你只需要关心刘翔这次能不能破纪录就行了。2002年的釜山，19岁的刘翔跑出13秒27，破了亚运会纪录。2006年的多哈，13秒15又破了。2010年的广州，13秒09再次破纪录。3连冠，3破纪录，刘翔把亚运会110米栏变成了他一个人的表演赛。然后呢？然后就是2023年杭州亚运会，科威特选手和日本选手并列冠军，中国选手徐卓一拿到了铜牌，9连冠到此为止了。赛后啊，徐哲一走过混采区，声音都是抖的，他说的第一句就是，对不起，我觉得对不起我的师父和前辈们，没能保住中国的连冠。这个画面呢，比丢金牌本身更让人难受，因为你知道他不是在为自己道歉，他是为了那条断了的接力棒而感到遗憾。当媒体的标题亮出来的那一刻，人们都若有所思，是人才断层之痛啊，这不是危言耸听啊。你去看数据，那几年中国男子110米栏，除了个别选手偶尔跑出个13秒25、13秒39，在世界排名上基本都是50名开外。什么概念呢？各位，就是你在亚洲范围内好像还能打一打，但拉到世界舞台上，对不起，几乎没有存在感。刘翔留下的那个12秒88的记录，13秒09的亚运会记录，放在那里，像一座翻不过去的高山。现在刘翔的12秒88，这是亚洲记录了，13秒09是亚运会记录。所以说，在这次名古屋亚运会上，陈元将跑出来的这个13秒15。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当然不是刘翔的13秒09，不是世界顶级水平，但它是一根原来断了的线，如今又重新接上了，是不是这个理儿？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给陈元将鼓鼓掌？ 而且你注意看他赛后说的话啊，他说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成长，这话听起来像是客套，但你查查他的履历就知道了。2017年呢，11岁的陈元将是因为谢文俊的推荐才进了少年体校练跨栏。谢文俊是谁呀？刘翔的师弟，两届亚运会的冠军。陈元将第一次在基地里边跟谢文俊一起训练的时候16岁，谢文俊那时候32岁，你看大他一倍。现在呢，谢文俊已经退役了，陈元将站在了名古屋的跑道上，跑出了谢文俊职业生涯都没有跑出来过的亚运会的夺冠成绩。这是什么？各位，这就是传承啊，它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口号，它就是一个人把接力棒交到了另一个手里，然后那个人跑了出去。当然咱们也得清醒，男子110米栏13秒15放到世界赛场上，离领奖台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不过这个意义不能小看，中国110米栏从刘翔的12秒88到谢文俊的13秒20左右，再到2023年的断层，再到今天陈元将的13秒15，这条曲线经历过巅峰，也跌到过谷底，现在正在往上爬。说实话，很多看中国跨栏长大的人呢，心里都有一个刘翔的情节。我们习惯了中国人在这个项目上赢，习惯了看五星红旗在110米栏的终点升起。2023年丢掉金牌的时候，很多人嘴上不说，心里啊是很难受的。不是不能接受输，是不能接受我们这个项目怎么变成这样了。所以陈元将那一声谁是第一中国喊出来的时候，我承认那一刻我是很动容的。不是因为这孩子喊得多有气势，是因为他喊出了一个我们等了3年，或者说等了更久的答案。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陈元将，他才20岁，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这正是亚运跨栏9连冠背后实力不简单，这次又来陈元将，一起为他点个赞。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守候收听，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平安。
3: 今天的关键词啊，我们讲的是平安。说平安到平安啊，大家出行都要平平安安的啊。你看这国庆长假马上就到了，滚滚车流的背后是大家探亲访友出游散心的美好期盼，也更是经济活力烟火气息的生动体现。各位啊，可要提前盘算好计划好啊，别被堵在路上了。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不管路况什么样，都要坚守文明驾驶安全行车的准则，不争道不抢行。出行要平安，咱这口袋里的钱呢也得平安啊。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这个话题一下冲上热搜第一了。解散客户群，改微信名，删除朋友圈，过去在朋友圈里喊着秒批口号的贷款中介们也变成了仅展示最近3天的朋友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9月30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个规定核心就一句话，除了金融机构和正规的第三方平台，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开展或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很多人分不清银行信贷人员和贷款中介，银行客户经理属于持牌机构的工作人员，营销行为有严格规范。但是大量朋友圈的中介本身他没有金融牌照，他们的工作就是到处引流，把客户介绍给资金方，从中呢抽取高额服务费。这次贷款中介集体删朋友圈，看着像一场热闹的网络事件，背后啊，其实是金融市场规范化的一步。朋友圈不是法外之地，金融广告更不能随意传播。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管好我们自己的钱包，理性借贷，远离套路。 这正是私域营销画红线，中介盲删朋友圈，借钱莫信虚言诱，守住钱袋更平安。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的关键词啊，我们讲的是平安。守住钱袋子，也要守住金豆子。最近啊，多个电商平台店铺下架金豆，还有生肖金产品，还有一些品牌呢上调了金豆的售价。哎呀，这让很多人心里一紧，尤其是平时啊喜欢买金的朋友，是不是自己攒了那么久的小金库，咋就一下子按了暂停键呢？别着急，这件事里啊藏着一个被忽略的事实。金豆这些年呢一直是按照投资金的价格来卖的。按投资金卖，意味着他承受了投资黄金的税收优惠，那意味着买他的人呢被告知这是投资品，哎，你在攒钱呢。可金豆法律上的身份从头到尾都是什么？是首饰金、工艺品，本质上和一条金项链它没啥区别。一个按投资名义卖，享受投资待遇，一个实际是消费品，两头的好处都占了。这就是藏在金豆生意背后的秘密。所以啊，黄金税收新政落地之后，能享受投资黄金优惠的品类政策白纸黑字儿，只认金条、金块、金锭、金片，还有法定的金质货币。那颗粒状的这个金豆它不在名单里边，按首饰金来计税。怎么样各位，这税负一涨，商家的反应很说明问题啊，下架的下架，涨价的涨价，这也给大众啊提了个醒啊。小额的这种买金豆行为虽然说可行，但不要盲目跟风，认清产品属性，理性消费，才能平安投资，稳定收益。网上买东西啊，怎么才能平安稳妥呀？最近罗永浩直播间呢被指售卖劣质溜溜凳，哎，引发了舆论风波。这事件发酵之后呢，罗永浩连发多条微博回应这件事，并把矛头呢对准了俞敏洪和东方甄选。罗永浩发表文章说呀，他卖了两三百万的劣质的这个溜溜凳，发现之后啊公开道歉，并启动了全量退款不退货。俞敏洪呢也不小心卖了1000万的同款劣质的这种凳子，结果到现在呢不认错、不道歉、不全量退款。这可不只是两个网络直播间之间的口水战了，而是一面照出了直播带货行

0: 业深层问题的镜子。同一款劣质产品在多个头部直播间畅通无阻的销售，说明选品审核机制存在系统性漏洞。出了问题之后，有人先行赔付，有人装聋作哑，怎么做？全凭自觉，这可不行。俞敏洪和东方甄选有必要站出来说几句。哎，说啥说，俞敏洪和东方甄选赶紧全量退款。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因为穿错鞋，在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决赛当中，第一个冲线的哈萨克斯坦选手托汉巴耶娃赛后被取消成绩。中国选手但增屈宗递补获得金牌，马丽递补获得银牌。托汉巴耶娃当天发挥本来很出色，成绩超越了这个项目的亚洲最好成绩。然而赛后啊，运动员按程序接受装备检查，裁判组发现他的鞋子并没有在世界田联的鞋子库当中注册。世界田联审查之后，最终认定这鞋子不合规，属于犯规行为，成绩单也就随之更新了。托汉巴耶娃被标注为取消比赛资格。一起了解一个知识点啊，各位，世界田联对精英选手参赛鞋的款式是有明确要求的。精英选手在世界田联认证的赛事当中所穿的鞋子的款式必须是面向公众开放购买的通用产品，或经批准的开发中原型鞋，并获开发许可。世界田联定期会更新官方批准的鞋款的清单，运动员参赛前要明确比赛用鞋必须在这个清单当中，或者已经通过官方报备。42公里都走完了，如今被取消成绩了，成败都在细节呀。各位，你上一次吃火腿肠是什么时候？最近呢，火腿肠卖不动了这个话题冲上热搜了。此前呢，曾经是国内火腿肠三强之一的雨润食品公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高温的肉制品营收归零，正式告别了火腿肠这条深耕多年的赛道。而国内火腿肠销售第一的双汇包装的肉制品销量自2020年峰值以来持续收缩，行业颓势可见一斑。火腿肠卖不动了，说来说去都是因为消费场景已经逐渐不存在了。过去啊，它常见于火车、工地、宿舍、网吧等等，如今呢，这些场景被外卖、便利店食品和自热食品以及预制菜等等分流了。而且呢，大家的健康偏好啊也在变化，消费者呀更在意低盐、低脂、高蛋白。传统火腿肠啊给大家的印象呢还是高盐、高淀粉和添加剂，而且这么多年好像也没有什么创新，成为了时代的眼泪，这也不奇怪。是不是现在的火腿肠这个市场份额都被谢霆锋给抢走了？来，各位，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来看汽车市场啊，为了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呢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进入九月之后，一汽、上汽、长安、吉利、比亚迪、理想等十几家车企啊一齐上阵，从60000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上市的新车含全新换代和改款等等啊，超过50款。这一轮新车密集发布的背后啊，是车企面临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呢，今年1月到8月，国内乘用车市场零售同比下降20.8%，大部分车企呢全年销量目标呢完成率还不到60%。你看，全年的目标完成还不到60%，金九银十成为了冲量的关键战役。另一方面呢，13个主流品牌库存深度超过了2个月呀。新品上市既能拉动展厅客流，也能为年终促销提前铺路。那与此同时，多地同步启动了新一轮汽车消费的补贴活动，如果有买车换车计划，这波优惠各位可以抓紧看看。不久前呢，某 AI 短剧制作方

0: 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你听听，这在那瞪俩眼睛说瞎话啥意思？这个 AI 机器人，他数字人，他还戴了一天很舒服。我听你说这话我就不舒服。视频当中还附加了相关的产品链接呢。这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虚拟形象连感觉他都没有，凭什么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这还不是个案呢，各位啊，网络平台上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还有白发等相关药品和保健品。广告法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难道数字人代言就能钻漏洞吗？数字人不是免责金牌啊，技术更不是违法的马甲啊，监管要跟上步伐，对钻漏洞的行为，对漠视这种行为的平台都得狠狠打。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头头是道。承诺投资几个亿，却只是为了骗取当地政府的高额补贴。最近呢，裁判文书网公开的一份判决书披露了福建省龙岩市经开区招商引资的一家企业，在实际装修花费仅600多万元的情况之下，领取了政府2518万元的装修补贴的案件。区商务局负责人王某因在补贴发放审核当中越权简化审核，造成了1877.45万元的国有资金的损失，被判处2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而这家企业的负责人黄某斌和他实控的多家公司，于2018年到2022年间向国内8个省份的11个县市许诺投资几亿元，甚至10个多亿，打造了智能影像半导体生产基地。但这些项目最终呢，都在领完补贴之后以烂尾告终。公开资料显示，黄某斌实控的公司累计领取招商补贴超1亿元。2023年，他被多地警方以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调查，目前还在逃呢。连骗了11个县市，拿捏的就是个别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招商政绩的心态。招商引资需要积极性，但不能把招商变成拼优惠的竞赛，不能只比谁签得快，招得多，也要比谁看得准，守得住，否则招来的可能不是产业，而是风险。好，各位，今儿就跟大家先讲这么多了，拜拜。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在清代啊，这黄花梨跟紫檀那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家里不是将军啊，不是巡抚啊，那根本就用不了紫檀。您盖房用什么瓦，什么门墩是有规矩的，不是有钱就行。但是到了民国呢，就变了，有钱就能用。清中期啊，一般富人家跟一般的官吏还是以红木为主，黄花梨跟紫檀啊，一直是少数人玩的。所以啊，中国人对于家具的概念自古就不是实用器，而是传家宝，是财富的象征。但是北京老刘家里那黄花梨大床可不能算是传家宝，而是捡漏捡来的。那他到后来到底有没有卖掉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如果您听过了我们昨天的节目啊，一定知道我刚才说的老刘家里那张黄花梨的大床是怎么回事。这故事啊，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5: 老刘晕晕乎乎的回了家，躺在床上不住的唉声叹气。这是什么话说的，没半个月的功夫就少了小五万呢。老刘送了一辈子煤，也挣不下这个数了。这抽屉拉的也忒大了点啊，真不知道是该埋怨自己呢，还是该埋怱别人。几个孩子大眼瞪小眼儿，都没了主意，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花钱，连买什么的单子都拉出来了。只有老二挺有主见，他跟老刘说，爹，没事儿，这床香港人一定还会来买，咱们也不耍幺蛾子了。原本他说给45万，咱们还要45万，多一分不要，少一分不行。还真叫老二猜着了。其实啊，这香港的陈先生压根儿就没走，这么赚钱的买卖他能走吗？陈先生现在是在憋吧。

饱啊，这憋饱就得有耐心，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住在宾馆里头，每天逛逛街，吃吃饭。老杨家的二小子找着了别的线索，他就去溜达一趟，反正是有枣没枣啊，帮一杆子再说。他估摸着就这么等着，用不了几天，大床就会顺顺当当的落到他的手里。可天下的事儿，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他盘算的挺好，可没想到有人动了他的算盘珠子了。老杨家的二小子这十来天可没闲着，明着陪着陈先生，这家看张桌子，那家看对椅子，暗地里呢却四处的给大床联系新的买主。这二小子有个小名叫小臭，外表看着挺憨厚的，其实心里头蔫有准儿。他原本是自来水公司查电表的查表工，就是每天呢到各家里头去查水表去。有一天恰好碰见陈先生在一家看老家具，他在旁边露了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有了个大胆的想法。人家那家不让他多看，他查完水表下楼，猫在门口一直等到陈先生下楼。他叫住陈先生说，我想和您聊聊。接着告诉陈先生他是查水表的，每天走街串户，能给陈先生找到老家具的线索。陈先生那会儿呢也是初来北京，俩眼一摸黑，正愁找不着个本地的帮手。有人送上门来了，还是每天都串人家家的主，简直呢求之不得呀。陈先生请二小子吃了顿饭，俩人举着酒杯敲定，每成一桩买卖，按买价5%提成。俩人合作了快2年了，二小子渐渐的摸出了点门道。他从一次一次的买卖里看出来了，这买卖的油水可够大的。陈先生仨瓜俩枣收上来的老家具，转手就是10倍20倍的利润。陈先生和香港那边商量价钱的时候捂着盖着，但架不住二小子老是偷着听他打电话呀，不动声色的摸了个底儿掉。二小子早想自立门户了，就是没本钱，现在瞅出机会来了，机会就在这张黄花梨大床上，他要在这上边咬下一块肉来，逃出自己的第一桶金。干什么都得有机会，而且这机会呢总是留给有心的人。有一次陈先生在宾馆碰上一个同行，也是个南方人，二小子留了个心眼儿，偷偷管人家要了张名片。眼下他已经打电话把人家叫到北京来了，准备带人去看货。这次看货可是不险棋，买主和卖主面对面，却不能让他们搭上话，更不能说价钱，这叫瞒天过海。还有不能让买主知道这卖主住什么地方，万一买主摸到了地方，那就白给人家做嫁衣了。二小子为这个动了好几天的心思，把前后都捋顺了，才迈步稳稳当当的来到了刘大爷家。老刘一见老杨的二小子来了，这两天身上的不得劲儿一下子全好了。他知道这事儿啊，嘿嘿，有戏，开门见山就告诉人家，让陈先生拿45万就行，一手交钱是一手交货。这竹筒倒豆子的话砸的二小子是又惊又喜啊，他不动声色，完全像个打杂的告诉老刘，45万他只能传话给陈老板，陈老板最近在香港来不了，派了个行家再来看个货，老板不想让手底下人知道价钱的事儿，所以当着这人别说多少钱，
另外

0: 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老刘家里那张黄花梨的大床是怎么回事。
3: 这边二小子跟新来的买主说，眼下好几个买主可都求着呢，价钱是死的，70万港币，看上了谁先交钱就是谁的，可只能看一次。现在有个买主已经看上了，钱不凑手，正等着汇款呢。不过咱们可得先小人后君子，提成可是10%。看货那天是个晚上，二小子把时间拖得挺晚的，他找了个开小车的哥们儿，说晚上用车，先塞给他30块钱，又许下来晚上完了事儿，啤酒足喝，烤肉足搓。条件就一个，开车先49成可劲儿转，把坐车的绕晕了算，最好让他下车找不着北。在他的精心计划之下，事儿办的倍儿顺溜，中间出了点小磕巴，也被他给演过去了。那是在看完大床临出来的时候，老刘嘟囔了一句，说陈先生给的不知道是港币还是人民币。二小子使劲咳嗽了一声，让刘大爷知道自己犯了忌，立刻就闭上嘴了，生怕再把事儿给办砸了。接下来的事儿就好办了，交钱拉床吧。都是二小子一个人。

0: 经办的，两边都没见着面，也就没什么故事。据说那个晚上，老刘一家子用棉被捂着门窗，整整点了一宿钱。老刘老两口还有五个儿子五个儿媳妇，每人都点了一遍。事后这家的人自己透出风来说，一晚上全家人点钱点的手抽筋儿啊。港商陈先生还在美滋滋的等信儿呢。一个多星期以后，他让二小子去看看怎么样了。二小子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说，人家已经卖了，是国内一个企业家给买走了，价钱可能是70万。陈先生感觉这脑袋像被门挤了，木木的，怎么也想不明白，这煮熟的鸭子怎么会飞了呢？从那以后，二小子就不得露面了。这陈先生才慢慢的悟出了点什么。二小子这一桶金淘的真是钵满碗溢，连提成算下来得30多万。他在家躺了两天，据说老刘大爷来家他都懒得起来。老刘到他们家好话可谓说尽了，竖着大拇指一个多小时都没放下，说后海这一片的孩子里头将来就得数二小子最出息，打小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他也不看出什么来了。二小子在里屋床上哼了一声，心说，哼，甭提小时候有一次我挡了你送煤的道，嘿，你张嘴就冲我吼，你爸陶大粪的，你能出息到哪儿啊？现在知道什么叫出息了。你要是知道我从大床上赚了多少钱呢，那才能品出什么叫出息的。老刘最后在腰里摸了半天，掏出5000块钱来，把钱放在桌子上，一直拿眼睛盯着。来的时候全家说好了，要是老杨家推辞，客他两句就拿回来，等春节的时候让他们全家吃顿饭就结了。老刘客气了半天，人家老杨头也愣没往回推，而且还有点不高兴。其实二小子早就在家发过话，老刘头最少也得拿出20000来，5000也好意思往外掏，这一家人真够不开面的。没过两天，杨家二小子在亮马古玩市场盘了家店，取名紫气轩，套着紫气东来好运连连的意思。据说这店名和匾还是花了5000块钱请台湾一位叫刘道长的给指点迷津并亲题墨宝呢。他还是干老行当，倒腾旧家具，听说后来还卖了不少花梨紫檀的明清物件，赚了多少钱就没人知道了。小20年过去了，杨家这二小子已经是50多岁的中年人了，人也早就发福了，胖墩墩的，有点像弥勒佛，进来出去开一辆宝石蓝色的帕萨特，那张黄花梨大床怎么去了香港，又怎么进了博物馆，那都是不可知晓的事儿了。也许仍然有着很多动人的故事，不过最动人的故事还是流传在老北京后海那片。据说自打老刘家卖了那张床以后，那片的平房老住户家里都翻箱倒柜，使劲学嘛有没有花梨紫檀，实在不行硬木也行啊，可大多白费力气。有人指点迷津说，看见没有，后海南边原来是王府，老刘家那张黄花梨的大床八成是王府里的物件，后来落难进了偏僻的陋巷，那个年代这家人没准被遣返回乡，才让老刘头白捡了个便宜。哎，也不知这家人如今身在何处。说到这儿呢，人们常常是一声的叹息。后海的夏夜，水绿树青，金黄色的灯光在碧波中摇曳，习习的凉风从灰瓦红蓝的古亭中穿过，置身其中宛如仙境。 如果在这个时候您在大柳树下的棋摊上再听到黄花梨大床的事儿，可能又演绎出了新的故事。来了您呐。
1: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2: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1: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2: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1: 商家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一凯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现如今的收藏热呀，很多人都梦想着捡漏，可是要捡漏您得有眼力，还得有时机。跟您这么说吧，如果您常去逛逛文物商店老字号啊，兴许就能碰上让您心仪的珍品宝贝。那在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所著的《捡漏》一书当中啊，就记录了很多他收藏高古玉在文玩商店捡漏的故事。咱们有请大都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0: 现如今呢，老字号吃香，同仁堂、张一元、全聚德，还有茅台酒，就连王致和臭豆腐都香飘四海。于是乎，有些古玩店也标榜自己是老店。其实啊，古玩行里真正称得上是老店的，只能是文物商店。从开始起，好多玩家都认为文物商店的东西俗，满眼清末民国，不屑一顾。当然现在他们可不敢这么看了，当初千儿八百一件的清末民国精品瓷器，现在拍卖会上动辄十万八万，让这些个玩家后悔死了，都说当年自己的脑袋让门挤了。其实就是当初文物商店也不都是大陆货，各地文物商店数十年下来库里头什么都有。俗话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更何况古物堆积如山的文物商店呢。孙仲谋老师有一位好朋友，也是他的老师，是首都博物馆的刘岩先生。这刘岩先生给孙仲谋老师讲过这么一段往事，让孙老师时常的记在心里。什么事儿呢？20世纪80年代，刘岩先生到某地去讲书画课，到的那天是星期天，没什么事儿，自己呢就去逛街去了。走进当地一个文物商店，墙上挂着很多字画，著名的是老仿品，价格呢也不高。刘先生细细的品读，看来看去，竟然发现了两幅珍宝。
1: 那到底他发现的是什么珍宝呢？这些珍宝为什么会混迹于这些高仿作品之中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晋中市太古区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基层一线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督导检查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及经济运行分析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丰碑巍巍映日月，松柏苍苍寄哀思。9月30号，晋中市太古区开展第13个烈士纪念日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深情致敬为国为民英勇献身的英烈忠魂，共同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迎庆、区政协党组书记郭志强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区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区人武部、驻区部队代表、部分学校民主党派负责人、烈属代表、退役军人代表、各乡镇党委、城区党工委负责同志、区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2: 青松翠柏掩映之下，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静卧于晨光之中。纪念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全体人员面向革命烈士纪念碑静默肃立，向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张立维代表中共晋中市太古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及32万太古人民，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英勇捐躯的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和深切哀悼，向烈士亲属致以亲切慰问。张立维指出，太古革命史就是一部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英雄史诗。马丁夫政委以血肉之躯筑起群众安全转移的生命屏障，壮烈殉国。范村民兵以麻雀战出奇制胜，打出了令侵略者胆寒的威名。金谷大地无数优秀儿女挺身而出，慷慨赴死，共同铸就了抗日模范县的不朽荣光。英烈墙上镌刻着785个闪光的名字，是这片红色热土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祭奠先烈要秉承担当，坚守血性，砥砺前进，继承英雄本色，铁肩铮骨，把担当融入血脉，把血性化为动力，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勇毅前行，居安思危，饮水思源，先烈之牺牲铸就民族血脉，熔炼中华精魂，捍卫后世和平。今日太古当以昂扬之姿、实干之绩告慰英烈忠魂，书写今古荣光。革命先烈功勋日月同辉，浩气万古长存。活动中，少先队员献唱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张立维、张向明、王银庆、郭志强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依次瞻仰烈士纪念碑，并向纪念碑敬献鲜花，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
1: 9月29号，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基层一线，宣讲十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准确领会十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实质，科学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解放思想，担当实干，确保党代会各项决策部署在太谷落地生根。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本涛，区政协副主席袁林等领导参加。
2: 在南阳家庄便民市场，张立维实地查看疏散通道、灭火器材配备、应急照明设施运行等情况。他指出，要严格落实人员密集场所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配齐配足消防设施器材，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确保安全出口时刻畅通，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切实筑牢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防线。在太谷文庙，张立维详细了解假期客流预判、安全保障措施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统筹做好文物保护与旅游安全工作，加强日常巡查检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科学做好车位规划、指示标牌、人流疏导和秩序维护，努力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适文明的游览环境。在超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立维深入生产车间一线，检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设备运行维护、员工安全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规范作业流程，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坚决杜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在舒心养老院，张立维仔细查看老人居住环境、消防设施配备、厨房用火用电安全等情况，并与老人们促膝交谈，关切询问他们身体状况和服务保障情况。他叮嘱养老院负责人，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加强日常巡查和夜间值守，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更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在城西农产品批发市场，张立维与市场管理人员亲切交流，详细了解粮油、蔬菜、肉蛋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储备、价格波动以及食品安全监管措施落实等情况。他要求，要全力做好节日期间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加强货源组织调度，丰富市场供给，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同时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严把进货查验、锁证锁票、检验检测等关口，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玉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张立维听取假期清扫保洁力量调配、生活垃圾清运安排、环卫设备运行维护以及应急保障预案制定等情况汇报。他指出，节日期间人流量大，垃圾清运任务繁重，要科学调配环卫力量，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加大清扫保洁和垃圾清运力度，确保节日期间城市环境干净整洁、秩序井然，让广大群众在整洁优美的环境中欢度佳节。督导检查中，张立维结合现场实际，向基层党员群众深入解读了十第六次党代会的重要意义、丰富内涵、目标任务。他指出，十第六次党代会对安全生产提出明确要求，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筑牢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转型安全屏障。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十第六次党代会决策部署，紧盯重点部位、关键节点，持续深入排查。

0: 查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常态化安全监管，严格落实大型群众性节庆活动安全防范措施，深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准备，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9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工作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第六次党代会决策部署上来，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区领导郭栋、郭凯、史安国、志俊平、陈秋芳参加，并就分管领域相关工作做安排部署。
0: 会议指出，当前正值生产建设旺季和季节交替关键节点，叠加国庆假期文旅消费集中释放，安全风险增多，防控压力加大，全区上下要认清形势，务必克服麻痹大意思想，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复杂的安全形势，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从根本上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力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压实责任，务必履职尽责，形成合力，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进一步细化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构建权责清晰、分工明确、协同联动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区政府班子成员和13个专安委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主动扛责上肩，带头下沉一线，重点强化景区景点、道路交通、消防、大型群众性活动等重要部位安全检查，统筹抓实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重拳查处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抓好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围绕各类潜在风险完善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应急实战演练，配齐配强应急人员，储备充足应急物资装备，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守牢底线，务必巩固安全稳定局面，持续深化城乡精细化管理，全力营造干净整洁、舒心有序的城乡节日环境，同时扎实做好节日期间民生保障，抓实供水、供电、供气运维管护，对群众关切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回应，继续办好各类民生实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系统筑牢各领域安全防线，守好生态环保、耕地保护、文物保护、金融风险底线，以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按照区委1+10+4工作部署，进一步锚定全年目标，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要深入开展重大项目建设年行动，聚焦两重、两新以及6张网建设等国家战略和优势领域，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全速推进在建项目建设。要坚持外引内育并举，既要招大引强、演练补练，又要深入企业走访，摸清诉求，精准施策，助力企业稳产达产，不断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要聚焦宜人近中、甜美城市，强抓国庆消费旺季，强化旅游服务保障，推动旅游和文化、美食、购物、娱乐、康养等消费业态跨界融合，持续扩大优质消费产品和服务供给，为实现全年经济目标任务和15/55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国庆专题预报， 预计国庆假日期间，我区天气以晴好为主，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无大范围降水。9月30号至10月1号，10月3号至4号有两次冷空气过程，伴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西北风，过程降温幅度5到8摄氏度。提醒与建议：国庆假日期间，天气情况总体适宜公众出行，但气温起伏较大，早晚寒凉，请注意及时添衣保暖，谨防感冒。目前我区大田作物已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山区可能出现霜冻，提醒做好作物田间管理，抓住有利天气及时收获晾晒，确保颗粒归仓。国庆期间天气干燥，且部分时段风力较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偏高，建议相关部门加强防范，公众外出旅游注意用火安全。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4: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5: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3: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4: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3: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4: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6: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7: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8: 是赛车吗？
7: 电动自行车。
9: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泰戈尔曾经说，不是锤的打击，而是水的载歌载舞，让卵石变得更加完美。打击一个人，永远没有褒奖一个人让人容易接受；呵斥一个人，永远没有和气的语气令人心里舒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没有办法让对方感同身受，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理解，做到包容。责备别人，最痛苦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说好的每月最后一天邀请你来进行现场的线上的音乐舞会，今天

我们是要把广播变成一个临时的舞池。是的，就像我之前说过很多次，不在乎大家的舞步是否标准，也不用在意到底身边有没有舞伴，你只要允许你的身体跟随着这样的音乐舒展起来，你就可以跳好今天的月末跳舞日。刚才的第一支舞，不知道大家还舞得开心吗？是来自庞加斯顿带来的 Ring Ring Ring 铃铃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舞伴，舞步怎样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体愿意跟随音乐好好的打开自己。你准备好了吗？ You don't need to get it up for me, I'm fine.

曲的 Do It Yourself， 这是一位来自本身就很坚持自我表达的音乐人 Irila， 他也是不太爱被世俗的那个审美来框定各种各样的模样，而他写这首歌啊 Do It Yourself， 做你自己，好吧，我就这么翻好了。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想告诉更多的人，你的美你的底气是不需要别人来认定或者是盖章的。可是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很容易掉到别人的语境当中，对吧？也很习惯去参考别人的一些标准，会因为别人给出的一些评价而收敛起自己。所以每月最后一天的月末跳舞日，既是来帮大家总结这一个月以来你所有的那些成长收获之外，其实还要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月末请你来跳舞的话，热歌劲舞之后，我们请大家稍微喘一喘，来听听这样的一首背景音乐到底适合你用怎样的舞步来表达呢？垂娜丽莎，花花宇宙。

有些时候我们就像刚才听这首歌一样，会被他前奏部分的那个假象所迷惑。是的，这是一首电子劲歌，原唱你还记得是谁吗？花花宇宙，陈慧琳。哎，发行在2000年，是由谁做的词不太记得了，雷颂德的曲是一定的，这也是当年非常经典的一首电子劲舞，也是拿遍了当年各大金曲奖项。我记得好像是不如跳舞，跟这首歌一样是出自同一张专辑，一首非常松弛很有生命力的歌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锤娜丽莎带来的现场版的花花宇宙，怎么样，你跳得还开心吗？说到这个四字的女性名字，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记得，哎，好像这是一个很搞笑幽默的人是吧？哎，唱歌还不错是吗？对，她参加过很多的综艺表演，包括在现场也会活灵活现的去模仿很多人。但是也许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在喜剧之下，她原本就是声乐科班出身，而且曾经离女团的舞台只有一步之遥。我记得曾经看过她一次在电视上的访谈，说她是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到了声乐的专业，唱跳的实力已经相当的出众，已经成为了练习生，而且满心向往着那个闪闪发光的偶像舞台。可是后来因为一场疾病，然后加上这个药物带来的身体的变化，所以就打碎了她原本的这个出道计划。所以大家知道的哈，在这个男团女团的这种圈子里面，对于外形的苛刻的那个标准是怎样的，大家都有感觉哈。所以当他被贴上了否定的这个标签的时候，似乎他的梦想就一下子被挡在了聚光灯之外。我觉得内心有力量的人是这样的，就是他还是希望能够唱歌给大家听。我真心觉得他可能并不是一定享受舞台，而他是享受在舞台上能够放声唱歌的样子。所以他继续留在了舞台上，而且给自己套上了锤娜丽莎这个搞笑的外壳，包括他后来拍短视频，包括做模仿，换了一种方式吧，就是用笑声换取了被看见的很多机会。所以很多人今天提起他来会记得他的一些段子，但是却忽略掉他从来没有丢掉过的那歌唱的初心。相信刚才大家也在他的花花宇宙歌声里面也感受到了这种他的生命力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像这首歌说的那样，不必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你永远的释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就好了。那么好，今天月末跳舞日，有请侧田带来粤语的一首歌《尚能独舞》。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每月最后一天是我们的跳舞日，各位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这里没有固定刻板的套路，你只要跟随着这样的律动晃动起来就好了。

这是来自 Max Duckworth 打雷的 Say Less， 少说话。好吧，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相信大家可能对于放下自己脑袋里的那些杂念和困惑，动起来。其实我不止一次的和大家说过哈，每到月末的时候，我只要把你从目前躺着坐着的状态叫起来，算我赢。其实输赢没有那么重要了，开玩笑哈，就是希望大家真的可以放松一些，自在一些。你想，生活当中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要困住我们的东西，对吧？所以跟着这样的音乐，我们可以好好的轻松起来。毕竟辛苦工作一个月了，对吗？好好的犒劳一下，这是我真的可以用音乐为你来做的事了。

很俏皮欢快的一首歌，对吧？来自彭博的《猫狗舞起来》。我相信如果身边此刻有一些养有宠物的朋友们，当他们听到这样欢快的音乐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听觉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内心也在跟我们一样快乐地跳起来。其实就是这样晃动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门槛，每个人都可以随性地舞动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当你放松和自在下来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是舒服的，你的心情也会变得好起来。你看，我们的小动物们可能从来都不会顾虑他们的舞姿是不是优雅，开心就随意的就打滚起来了，对吧？反观我们，哎，总是被各种体面束缚着，连开心的状态都要顾及自己的姿态，这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们的跳舞日，其实还是需要跳累了的话喝一口饮品的哈。接下来我们用音乐的方式给你来一杯 chocolate ice。

好有感觉的一支舞蹈，对吧？我觉得大家如果在跳起这支舞蹈的时候，哎，在配着蔚蓝刚才的这种温润清甜的声线，好像真的品尝到了一杯巧克力冰的感觉，非常的丝滑。大家有感觉想抡吧，对吧？是，有很多朋友不喜欢那种特别张扬的热烈的舞蹈，那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可以给大家来适配这样的作品，让大家可以自在地扭动起来。其实我真的觉得跳舞可以好好的释放掉大家很多积压在心里的那种情绪，可能这件事情你并不会得到很好的解决，可是在这一刻，当你跳起来的这一刻，你因为直面了这件事情，坦然地面对了自己，放松了自己的身体，让你变得轻松起来，其实相信你在接下来要解决它的时候也会多有更多的从容，是吧？月末请你来跳舞。刚才的这支适合跳伦巴，对吗？那这一支呢，我们来听听看适合跳什么。

这首歌的名字就已经告诉了我们，它最适合跳的是恰恰，这是来自奥奇野的《月光下的恰恰舞》。哎，这首歌曲我觉得是自带那种复古的氛围的哈，也是跟这种恰恰舞高度的契合。恰恰，此刻，恰恰，我就邀请你在空中来进行这样一场音乐的舞会。很多人好像一提起舞会，脑海里浮现还是从前的那样的一些啊，讲究标准舞步啊，讲究姿态全对的老式舞会，好像跳舞就应该有一定的范式哈。可是在每个月最后一天属于我们的这场空中音乐舞会当中，希望大家真的能够放下对于舞步的执念，不要再去纠结这个动作标不标准。我觉得只要是旋律触动到了你，只要你的身体生出想要摆动的那种冲动，你就尽情地跳出来。其实跳舞从来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而是把心里所积压的那个情绪，我们借着这样的肢体释放出来。就是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你都可以跟着这样的节拍舒展开来。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希望我们的身体也可以跟随着内心，因为这一刻只属于你。好了，今天只剩最后一支舞了，我们要在汪苏泷的这样一首《尽情一刻》中好好的跳起来吧。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周杰伦的发音是他非常鲜明风格的一部分，他打破了歌手吐字清晰的原则，转而以一种不考虑平仄、突出旋律的方式唱出个性，并将这种个性同当年青少年听众群对时尚音乐风格的需求来进行恰当的对接。

0: 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1: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了，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地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下落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一头胖，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

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一段话，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但是妈妈有，你的一点痛苦在她身上会放大很多倍。在我们最难熬的时候，是妈妈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支持，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有多久没有跟妈妈通电话了？记得给她打个电话吧。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兆伦是一个令无数女生心驰神往的名字。在他之前，港剧里的坏人要么不够俊朗，要么不够奸恶，再不然血肉又不够丰满。一个丁有康就把所有缺点补了一个圆圆满满。在之后，我本善良的旗号男又是另一个极端了。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

0: 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兆伦是一个令无数女生心驰神往的名字。在他之前，港剧里的坏人要么不够俊朗，要么不够奸恶，再不然血肉又不够丰满。一个丁有康就把所有缺点补了一个圆圆满满。在之后，我本善良的齐浩南又是另一个极端了。

我相信现代人最想改掉的坏习惯就是拖延症了。说好不熬夜早睡，往往能玩几个小时的手机，永远是明天要好好健身，很多事情不到截止日期永远不会去做，永远不要相信嘴里说的一会儿要和以后要，用这样的借口去安慰自己，那事情就会永远被拖延着。

说实话，有时候挺佩服那些玩弄感情的人的，还有那些所谓群撒网到处聊天的，很佩服也很好奇如何做到。我身边有很多人跟两个人以上聊天都会有点烦躁，感觉自己像一个客服一样，但那些所谓玩弄感情的人好像同时聊十几个人都蛮有耐心的。

0: 头。
1: 逃跑计划具有英伦流行和独立民谣摇滚相融合的讨喜风格，他们的作品有着明朗的质地，大多跟爱情有关，天生带着较好的大众接受点，哪怕有一万次悲伤，听上去呢也还是婉转光亮，旋律洋里洋气且又朗朗上口，既适合小商品店、理发厅和街头卖唱，又不会让格调略高的文艺青年觉得土气。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人类很容易高估某个决定性时刻的重要性，也很容易低估每天进行微小改进的价值。如果一年内每天进步 1%， 一年后会进步 37.78 倍。每天退步 1%， 你的水平会强到几乎为零的。

沙宝亮唱法自由，是驾驭多种曲风的实力唱将，尤其擅长唯美情歌。他有着磁性的嗓音和宽广的音域，高音清亮深远，中低音浑厚迷人，气息也是稳定饱满，真假音转换不着痕迹。

要记住，向上走的路途总要经历过无数的焦虑、崩溃和眼泪，甚至是自我怀疑，但这些都可能是我们正在经历找到宝藏前的最后一场暴风雨。也许再坚持一把，阳光稍后就会出现，船也会找到合适的岛屿靠岸。

0: 大家都知道，郭富城是横跨音乐、电影和舞台表演的全能艺人，劲歌热舞代表人物，多面巨星，一个浓缩的香港流行文化符号。从郭富城的身上，你可以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曾经的青春偶像，随后的奋斗成就，那一份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香港演艺圈20年潮汐更迭的投射。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喜欢。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都知道郭富城是横跨音乐、电影和舞台表演的全能艺人，劲歌热舞代表人物，多面巨星，一个浓缩的香港流行文化符号。从郭富城的身上，你可以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曾经的青春偶像，随后的奋斗成就，那一份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香港演艺圈20年潮起更迭的投射。

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有人问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可以这样来说吧，那些你不能发在社交平台上以及无法与家人朋友诉说的，那些你不做声响却暗自消化的各种情绪。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任何一种来得很快的热情都会很快速的消失，人呐，总会在一开始把所有能说的话全部说完，以至于某天突然发觉再没有什么话可以说。其实这样真的很没意思，可是我们永远都控制不了两个人的走向，身边来来去去的人那么多，总有人出现就是为了离开的。有些

0: 零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轻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6869-626，400-6869-626。
1: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心向忧，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0: 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

0: 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1: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2: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3: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4: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7: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6: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6: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7: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6: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9: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10: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1: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省城各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林，省委副书记、秘书长李金科参加。
1: 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城市高质量发展、电力市场建设等工作，审议我省“十五五”青年发展规划。
0: 全省各地装扮一新，喜迎国庆。
1: 山西三人荣登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
0: 交通部门预测，国庆期间全省高速总通行量预计突破1300万辆次。
1: 国庆假期，我省有两次冷空气过程，会带来大风、降温和霜冻天气。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1: 我是冯源。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国庆节，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西台记者郑业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日上午，省城各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太原市牛驼寨烈士陵园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林，省委副书记、秘书长李金科等省党政军领导同省城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牛驼寨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庄严肃穆，烈士纪念碑肃然矗立。烈士纪念碑正前方由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山西省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山西省军区和武警山西总队驻进部队、山西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山西省各人民团体、山西省各界群众、山西省少年先锋队敬献的9个花篮依次排开，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6个大字熠熠生辉，寄托着全省人民的深切缅怀。9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队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着深情悠扬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正步缓行，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唐登杰等省领导缓步登上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随后，唐登杰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省领导与各界代表缓步绕行，依次瞻仰烈士纪念碑，向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青山埋忠骨，山河念英魂。全省上下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伟大长征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敬献花篮仪式由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主持，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太原市有关负责同志、烈属、老战士、退役军人、学校师生、驻兵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以及各界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山河永念，英魂长存。今年9月30日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省城各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太原市牛驼寨烈士陵园举行。我省党员干部、老战士、烈士亲属、现役军人、公安民警、 工人、学生代表等怀着无限敬仰之情，缅怀革命先烈，致敬人民英雄。山西台记者郑烨、侯红瑞报道。
2: 苍松翠柏掩映的牛驼寨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峨高耸，死难烈士万岁六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纪念碑基座的四座浮雕展现了中共太原党组织创立、红军东征、米峪镇战斗和攻克太原的场景。岁月无声，丰碑为证。军修干部车瑞金深情地说，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伟大精神的传承。
3: 今天的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作为一名军队退休老兵，我们要对革命先烈的纪念和缅怀转化为继续奋进的动力，积极开展国防教育，将革命先辈不怕牺牲、隐隐斗争、无私奉献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守下去。
2: 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省城各界代表缓步绕行，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寄托深切哀思，表达崇高敬意。烈士遗属于平
4: 站在烈士碑前，心中满是敬畏。作为烈士家属，我会把这份崇敬化为坚守，工作中尽职尽责，严以律己。我也会好好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继承父亲的遗志，砥砺奋进，建功立业，守护家国。
2: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山西最美退役军人高燕：
5: 铭记英烈是为了更好的前行，我将用心用情做好乡村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各项工作，以青春之力守护一方热土，以实干担当传承英烈精神，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2: 太原市消防救援支队北营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李玉恒：
6: 作为消防救援人员，我们要把崇敬化为坚守，把缅怀化作担当，在危难面前敢冲锋，在群众需要时敢向前。先辈用生命守护山河无恙，我们就用日夜坚守守护万家平安。
2: 铭记烈士的牺牲，才会更加珍惜当下，不忘英雄的民族才会有光明的未来。太原市杏花岭区东华门小学教师严杰：
7: 这场庄重肃穆的仪式是一堂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思政大课，我会在学生心目中种下爱国、奋斗、担当的种子，引导学生更续红色血脉，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太原市杏花岭区东华门小学校学生石阳明：
8: 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安宁美好的生活，都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铭记历史，传承先烈的精神，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0: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9月29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城市高质量发展、电力市场建设等工作，审议我省“十五五”青年发展规划。会议强调，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要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决策部署，进一步细化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施工图，坚持全省一盘棋，紧扣人口变化趋势，扎实开展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优化城市发展格局，以人为本持续改善人居品质，守正创新释放城市发展潜力，更好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加快建设具有山西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指出，加强电力市场建设是我省全面融入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快推动能源转型的重要支撑，要坚持对标对表、示范引领、前瞻布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突出抓好负荷侧管理，聚焦容量市场试点、跨省电力交易、新能源消纳等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健全电力市场体系功能，促进各类主体全面入市，加快打造绿电园区、充换电站等新技术、新模式应用场景，大力培育绿色能源、综合能源系统服务商等新业态，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高效、治理完善的电力市场体系，更好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会议原则通过我省“十五五”青年发展规划，指出要落实党和国家关于青年工作的战略部署，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建好青年发展平台载体，持续强化青年服务保障，打造青年特色工作体系，切实提升青年工作效能，解决好青年成长成才、就业创业等实际问题，引导全省青年踊跃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既要抓好规划编制，更要抓好组织实施，健全规划实施全周期推进机制，加快把规划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为实现“十五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提供坚实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山西台消息，9月30号，全省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推进会在太原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并讲话，副省长徐朝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精神，按照国家广电总局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逐步建成上下贯通、综合覆盖、安全可靠的省市县乡村五级应急广播体系，进一步打通防灾减灾救灾基层最后一公里，保障应急信息高效覆盖、精准触达基层群众，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服务山西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目前全省应急广播体系已初具规模，省级平台建成运行，市级县级平台分别建成4个和92个，乡级村级前端分别建成744个和15342个。
0: 山西台消息，9月29号，山西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副省长常书明出席揭牌仪式并讲话。常书明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新组建的供销集团承载着省委省政府的重托和全省供销系统的期望。供销集团要坚守为三农服务的根本宗旨，聚焦重要民生物资保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流通保障、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四大主责主业，当好全省供销事业发展的排头兵，为推进我省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据了解，山西供销集团是省供销社独资公司，列入省管企业范围，下设7家子公司，致力于打造省属农业产业化骨干龙头企业。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9月28号，省政协召开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重点提案协商督办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郑连生出席并讲话。郑连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提高

0: 要搭建常态化协商平台，推动政府部门与委员深度协商，促进提案建议转化落地，以高质量民主监督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中共新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30日选举李建国为市委书记，潘海燕女、张敏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王虎荣、张云鹏、王建峰、吴玉东、台三亲女、李硕、孟宏斌、赵自强。中共新州市第六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吴玉东为市纪委书记，孙天英女、王海峰、白永刚为市纪委副书记。
0: 国庆节，全省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国旗红，鲜花艳，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山西台综合报道。
2: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太原市在迎泽大街全线、新建路、解放路等城市核心路段悬挂国旗千余面，一抹抹中国红与整洁通畅的城市道路错落有致的城市建筑交相辉映，不少市民特意前来打卡，还有人自发组织合唱。
3: 在这样的节日，在这样的场合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唱歌曲是非常自豪的，而且我也为太原的发展感到非常的骄傲。
4: 看到好多推广的公众号、视频号那些，咱们迎泽大桥已经摆上国旗了，我就想着来打卡一下。
2: 在省城五一广场，两座巨型立体花篮格外喜庆，花篮上镌刻着祝福祖国、欢度国庆字样，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打卡拍照。市民刘女士：
5: 太好了，真的对我们的印象太好了，设计啥的确实都挺好啊，太有了，你就是真不错。
2: 在大同市迎宾桥上，国旗整齐悬挂，古城内青砖灰瓦间点缀中国红，相约大同潮玩古城，112项文旅活动轮番登场，古韵与家国情怀相互交融。大同市民董女士：
6: 现在城里到处挂满了国旗，真的是特别热闹，大家有空可以逛一逛云冈石窟，转一转大王府，晚上再看看古城的夜景。祝大家在大同玩得开心，国庆节快乐。
2: 在朔州，市区主要路段以及公园广场统一悬挂国旗1900多面，用最美中国红向祖国献礼。朔州市城市发展集团办公室主任赵敏：
7: 我们在市区市府街、民府街、振华街等8条主要路段，以及人民公园、国旗广场、迎宾公园等13个公园广场，统一悬挂2号和4号国旗1900多面，设置花台花镜8组，营造喜庆庄重、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
2: 鲜花装扮迎国庆，在长治市八一广场国旗整齐悬挂，立体花坛和时令花卉错落有致，14余万盆各类时令花卉营造出热烈喜庆的氛围。长治市园林技术服务中心八一广场副主任吕博洋：
8: 为了迎接国庆，我们中心全员上阵，高标准完成了八一广场的布置任务。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花卉的管护，用最美的城市面貌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喜庆祥和热烈的氛围中欢度国庆。
2: 今年国庆期间，临汾公交推出惠民服务，并对部分城市观光巴士及公交车进行主题美化，打造城市流动风景线。临汾公交公司副总经理安康：
9: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临汾公交推出暖心惠民举措，601、602城市观光巴士向市民和游客免费乘坐，同时我们还对601、602观光线路以及7路熊猫公交车进行整体美化，打造城市流动风景线。
2: 在运城、晋城、吕梁等地，街道两旁、公园广场、店铺门前，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大型立体花坛和造型各异的鲜花引人注目。河津市民张桂香：
10: 我们的公园装扮得特别喜庆，特别漂亮，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山西台消息，9月28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我省柴经云、柴经海、宋卫军光荣上榜。柴经云是大同市总工会原副主席，柴经海是大同市文联原副主席。作为大同鼠来宝这一曲艺曲种的创始人，兄弟二人坚持扎根群众，从市井烟火中汲取艺术养分，情系百姓，以德为先，贴近万千观众，以文化人，让德艺心火在传帮带中生生不息。宋卫军现任太原市杏花岭区残疾人阳光家园康复综合服务中心

0: 心主任，他自幼重度残疾，仅右手能轻微活动，四十多年来以轮椅为伴，以惊人的毅力投身创业，现为五家公司、两所学校、两所托养机构负责人，创建残疾人创业孵化园区，举办创业活动超950场，孵化小微企业130多家，开展居家托养服务7145人，帮助1500多名残疾人及失业人员创业，带动5000多名困境人员就业。
1: 连日来，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在平遥古城火热举行。本届影展以“答案在路上”为主题，展映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部影片。十年光阴，平遥古城与电影展双向奔赴，成为平遥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2: 这两天，平遥古城迎来了世界各地的电影人，众多导演首作、新人新作集中亮相，题材扎根现实生活，聚焦乡土变迁、社会人文，艺术风格百花齐放，行业论坛、大师对话、现场音乐会等丰富活动，搭建起电影人与观众双向交流的平台。导演、编剧、制片人黄骥：
3: 我每年都来，一转眼十年过去了，那些当年的青年导演现在都已经是中国电影、中国影坛的中坚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贾樟柯导演本身，还是我们平遥这块土地，真的是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山西晋中平遥就是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托举年轻电影人的这么一件大好事儿。我觉得全国的观众会记得，我觉得整个电影史也会记得平遥电影展。
2: 作家梁红：
4: 文学和影视需要一个交流的空间，刚好平遥电影多，把这个空间给搭建出来，作家、编剧、导演在一起相互去碰撞一下。
2: 电影爱好者张静玉：
5: 我就是全程都在，每天给自己排了2到3场电影。平遥古城这里的氛围比较好，它的建筑啊什么的真的很有历史感觉。
2: 十年来，平遥国际电影展吸引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电影人相聚古城，500多部优秀影片在此放映，超200万游客奔赴平遥赴这场光影之约。导演刘泽：
6: 我完完全全属于平遥培养出来的一个导演了。我是从第一届来的时候，我是一个观众评审的身份来的，第二届我有幸去协助做了一点映后的工作，到了第四届的时候，我这部片子《来处是归途》在咱们平遥完成了世界首映。
2: 十年间，平遥国际电影展从一粒种子破土萌发，成长为华语影坛、世界影坛的一棵大树，持续为优秀新人导演提供产业对接机会，为世界电影注入青年创作活力。平遥国际电影展创始人贾樟柯：
7: 十年已经有很多的青年导演从平遥电影展走出来，他们走向世界，他们也成为我们国家电影工业非常重要的导演或者电影工作者。非常感谢平遥古城，我希望下一个10年透过平遥电影展，我们会发现观众更加的热爱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然后观众也更加爱看讲述我们中国自己的故事的电影。
1: 中国考古学大会走进运城西殷100年公众考古活动9月24号正式开启。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0: 运城是全国知名的文物大市，文物资源丰富。截至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吉林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共组织7支专业队伍在运城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9月24号至11月1号期间，文物部门将分时段向公众开放永济蒲金渡与蒲州故城遗址、芮城坡头遗址、绛县西吴壁遗址、夏县西殷遗址等7个考古发掘工地，市民和游客可现场参观。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文物勘探部主任邵雨田：
8: 夏县西殷遗址是由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1926年，李济先生在西殷村发掘了4个月，处理探方时首创了3点记载法、层叠法，西殷村也因此成为了国人的考古圣地。芮城坡头遗址是济南地区面积最大的双重环壕聚落之一，主体时代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对探索国家起源和黄河流域战略资源开发利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0: 有意向参与考古发掘工地公众考古活动的人员可以关注运城文物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报名。运城市文物局文物保护利用科工作人员李明轩：
9: 每个考古发掘工地每次公众考古活动限定30人，以报名预约时间先后顺序，报满为止。
0: 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 2026年国庆假期，全国收费公路继续对七座

0: 及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省交通运输厅预测，届时我省高速路网将迎来集中出行高峰，预计假期最高峰高速公路日通行流量将突破200万辆次，全省高速国庆假期总通行量预计突破1300万辆次，较去年上涨约 3.78%。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测，国庆期间全省道路交通流量将呈现出多时段起伏交替、全域多点分布、自驾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占比提升、城乡往来流动频繁、持续高位运行的特征。其中10月1号至10月2号8点至17点车流量将大幅上升，且始终保持高位运行。10月6号至10月7号将迎来集中返程高峰，入城车流将逐步增长，高速公路入城方向城市快速路返程车流将高度集中。
1: 省气象台预报，国庆假期期间，我省有一次冷空气过程，带来大风、降温和霜冻天气。山西台记者于昌华报道。
2: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阳介绍，10月1号当天，我省北中部部分地区和中部局部地区会有霜冻天气。10月2号，北部局部和南部局部有阵雨或小雨天气。
3: 其中北部的山区局地会有雨夹雪或雪的天气，并且二日午后到夜间，西部大部和东部局部地区会有4到5级、短16级或以上的偏南风。
2: 预报显示，10月3号到4号受冷涡影响，我省有一次明显的大风、降温以及霜冻天气。
3: 全省大部会有4到5级、短是6到8级或以上的西北风，降温幅度北中部最低温降温在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最低温主要出现在5日早晨和6日的早晨，北部部分和中部局部地区最低温会降至0摄氏度以下，并且会有霜冻的天气。
2: 10月5号到7号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汪洋提醒公众，国庆长假要注意防范冷空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国庆期间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会有大风和降温，对农业、交通、旅游带来不利的影响，提醒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增添衣物，合理安排出行。
4: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5: 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日前，太原海关所属太原机场海关顺利办结山西首单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业务，标志着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在山西正式落地实施。
1: 近日，祁县至离石高速公路首个特长隧道蛟城山隧道右线实现贯通，为项目后续全线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0: 9月28号，山西省商标品牌标准化建设促进会第三届第三次会员大会在太原举行，大会发布品牌建设成绩单，2025年全省46家企业参与省级品牌价值评价，总品牌价值突破726.21亿元。
1: 9月30号，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太原站路演在山西传媒学院举办特别放映活动，主创团队与观众畅聊影片幕后故事，共探成长内核。该片10月1号在全国上映。
0: 9月29号，2026年晋赏田园晋美乡村休闲农业精品景点路线推介活动在襄宁举办，集中发布11条休闲农业精品线路、49个精品景点，为我省城乡群众献上一份金秋乡村出行消费指南。
1: 山西省就业服务局将于10月20号组织开展2026年第二期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公益性岗位专场招聘会，届时47家省直用人单位将提供157个公益性岗位。
0: 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
6: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晋中市太古区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基层一线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督导检查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丰碑巍巍映日月，松柏苍苍寄哀思。9月30号，晋中市太古区开展第13个烈士纪念日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深情致敬为国为民英勇献身的英烈忠魂，共同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迎庆、区政协党组书记郭志强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区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区人武部、驻区部队代表、部分学校民主党派负责人、烈属代表、退役军人代表、各乡镇党委、城区党工委负责同志、区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2: 青松翠柏掩映之下，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静卧于晨光之中。纪念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全体人员面向革命烈士纪念碑静默肃立，向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张立维代表中共晋中市太古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及32万太古人民，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英勇捐躯的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和深切哀悼，向烈士亲属致以亲切慰问。张立维指出，太古革命史就是一部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英雄史诗。马丁夫政委以血肉之躯筑起群众安全转移的生命屏障，壮烈殉国。范村民兵以麻雀战出奇制胜，打出了令侵略者胆寒的威名。金谷大地无数优秀儿女挺身而出，慷慨赴死，共同铸就了抗日模范县的不朽荣光。英烈墙上镌刻着785个闪光的名字，是这片红色热土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祭奠先烈要秉承担当，坚守血性，砥砺前进，继承英雄本色，铁肩铮骨，把担当融入血脉，把血性化为动力，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勇毅前行，居安思危，饮水思源，先烈之牺牲铸就民族血脉，熔炼中华精魂，捍卫后世和平。今日太古当以昂扬之姿、实干之绩告慰英烈忠魂，书写今古荣光，革命先烈功勋日月同辉，浩气万古长存。活动中，少先队员献唱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张立维、张向明、王迎庆、郭志强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依次瞻仰烈士纪念碑，并向纪念碑敬献鲜花，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
0: 9月29号，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基层一线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准确领会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实质，科学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解放思

0: 想担当实干，确保党代会各项决策部署在太谷落地生根。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本涛、区政协副主席袁林等领导参加。
1: 在南阳家庄便民市场，张立维实地查看疏散通道、灭火器材配备、应急照明设施运行等情况。他指出，要严格落实人员密集场所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配齐配足消防设施器材，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确保安全出口时刻畅通，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切实筑牢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防线。在太谷文庙，张立维详细了解假期客流预判、安全保障措施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统筹做好文物保护与旅游安全工作，加强日常巡查检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科学做好车位规划、指示标牌、人流疏导和秩序维护，努力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适文明的游览环境。在超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立维深入生产车间一线，检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设备运行维护、员工安全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规范作业流程，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坚决杜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在舒心养老院，张立维仔细查看老人居住环境、消防设施配备、厨房用火用电安全等情况，并与老人们促膝交谈，关切询问他们身体状况和服务保障情况。他叮嘱养老院负责人，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加强日常巡查和夜间值守，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更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在城西农产品批发市场，张立维与市场管理人员亲切交流，详细了解粮油、蔬菜、肉蛋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储备、价格波动以及食品安全监管措施落实等情况。他要求要全力做好节日期间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加强货源组织调度，丰富市场供给，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同时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严把进货查验、锁证锁票、检验检测等关口，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玉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张立维听取假期清扫保洁力量调配、生活垃圾清运安排、环卫设备运行维护以及应急保障预案制定等情况汇报。他指出，节日期间人流量大，垃圾清运任务繁重，要科学调配环卫力量，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加大清扫保洁和垃圾清运力度，确保节日期间城市环境干净整洁、秩序井然，让广大群众在整洁优美的环境中欢度佳节。督导检查中，张立维结合现场实际，向基层党员群众深入解读了市第六次党代会的重要意义、丰富内涵、目标任务。他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对安全生产提出明确要求，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筑牢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转型安全屏障。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决策部署，紧盯重点部位、关键节点，持续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常态化安全监管，严格落实大型群众性节庆活动安全防范措施，深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准备，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9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工作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市第六次党代会决策部署上来，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区领导郭栋、郭凯、史安国、志俊平、陈秋芳参加，并就分管领域相关工作做安排部署。
1: 会议指出，当前正值生产建设旺季和季节交替关键节点，叠加国庆假期文旅消费集中释放，安全风险增多，防控压力加大，全区上下要认清形势，务必克服麻痹大意思想，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复杂的安全形势，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从根本上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力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压实责任，务必履职尽责，形成合力，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进一步细化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构建权责清晰、分工明确、协同联动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区政府班子成员和13个专安委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主动扛责上肩，带头下沉一线，重点强化景区景点、道路交通、消防、大型群众性活动等重要部位安全检查，统筹抓实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重拳查处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围绕各类潜在风险完善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应急实战演练，配齐配强应急人员，储备充足应急物资装备，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守牢底线，务必巩固安全稳定局面，持续深化城乡精细化管理，全力营造干净整洁、舒心有序的城乡节日环境，同时扎实做好节日期间民生保障，抓实供水、供电、供气运维管护，对群众关切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回应，继续办好各类民生实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系统筑牢各领域安全防线，守好生态环保、耕地保护、文物保护、金融风险底线，以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按照区委1+10+4工作部署，进一步锚定全年目标，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要深入开展重大项目建设年行动，聚焦两重、两新以及六张网建设等国家战略和优势领域，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全速推进在建项目建设。要坚持外引内育并举，既要招大引强、演练补练，又要深入企业走访，摸清诉求，精准施策，助力企业稳产达产，不断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要聚焦宜人近中、甜美城市，强抓国庆消费旺季，强化旅游服务保障，推动旅游和文化、美食、购物、娱乐、康养等消费业态跨界融合，持续扩大优质消费产品和服务供给，为实现全年经济目标任务和15/55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国庆专题预报，预计国庆假日期间，我区天气以晴好为主，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无大范围降水。9月30号至10月1号，10月3号至4号有2次冷空气过程，伴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西北风，过程降温幅度5到8摄氏度。提醒与建议：国庆假日期间，天气情况总体适宜公众出行，但气温起伏较大，早晚寒凉，请注意及时添衣保暖，谨防感冒。目前我区大田作物已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山区可能出现霜冻，提醒做好作物田间管理，抓住有利天气及时收获晾晒，确保颗粒归仓。 国庆期间天气干燥，且部分时段风力较

0: 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偏高，建议相关部门加强防范，公众外出旅游注意用火安全。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9: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